0: 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渐晴，南风6-7级，阵风8-9级，今晚8点前后转3-4级。气温：营口城区22-12度，盖州23-11度，大石桥24-11度，鲅鱼圈24-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渐晴，南风6-7级，阵风8级，今晚8点前后转5-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岛大浪。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渐晴，南风6-7级，阵风8-9级，今晚8点前后转3-4级。气温：营口城区22-12度，盖州23-11度，大石桥24-11度，鲅鱼圈24-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渐晴，南风6-7级，阵风8级，今晚8点前后转5-6级，海面是有大于2.5米的中岛大浪。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0: 将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上午时光来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委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好音乐陪伴着大家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同时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各位听众来留言。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推荐好听的歌曲，或者说您此刻正在路面上看到了哪些路况信息想要告诉我们的，都可以来与我们互动。

当五月的风裹夹着温柔的暖意，轻轻拂过耳畔，我们又一次迎来了专属于母亲的节日——五月十号。今天是母亲节，在这个充满爱意与感人的日子里呢，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把所有的温柔与惦念都献给生命里最亲爱的妈妈。

一首来自于希林娜依高和黄绮珊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不知道收听节目的各位哈，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觉，每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会鼻子一酸，眼里泛起泪光。那么这首歌呢，没有单方面的歌颂母爱，而是通过母亲与女儿各自的心声来呈现彼此在情感上的试探、愧疚与最终的理解。歌曲反映了当代家庭当中因聚少离多、生活方式差异而产生的客气与欲言又止，同时它也展现了年轻一代呢在追求独立的时候对父母的温柔与尊重。母亲唱到，放手如果是一门功课，妈妈一生没考过。那么女儿回应，我是第一次做女儿，可也是第一次来做我。歌曲最终呢走向了温暖的和解，强调了爱要大声地说出来，鼓励在关系当中来表达真实的情感，而非是压抑或者是回避。这首歌曲呢，因为它真实克制又极具感染力的表达，被广泛地称为了亲情催泪天花板。并在2024年的时候呢，歌曲是获得了第二届浪潮音乐大赏年度歌曲奖。

0: 造出了思念的氛围，特别是那一句夜夜想起妈妈的话，这一句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孩子对于母亲的牵挂。那么歌曲的旋律前半部分下行，营造了凄婉的伤感，表达了一种思念之情，后半部分它又转向了明亮的节奏，展现出对美好童年的回忆，也是情绪丰富且层次分明。
1: Relax, have a nice dinner, watch some TV. No, I don't want to go back.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

0: 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

0: 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4: 青山和牧羊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母亲呢，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睁眼看到的第一个身影。

是我们蹒跚学步时始终在身后稳稳守护的肩膀，也是我们失意难过时永远敞开怀抱接纳我们的港湾。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从懵懂少年到奔赴远方，母亲把所有的温柔与耐心都毫无保留地给了我们。接下来一首《妈妈的吻》带给大家。

妈妈的吻这首歌曲呢，主要就是歌颂了伟大的母爱，表达了子女对母亲的感恩与思念之情，以吻为意象传递出温暖亲情，展现了母亲无私的爱与子女深深的眷恋，唤起了听众对童年回忆及母亲关怀的共鸣。这首歌曲呢，它是创作于70年代末，旨在抒发乡村母子之间的真挚感情，反映了底层草根文化，旋律柔美动人，歌词朴素真挚，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也是生动地塑造了爱的音乐形象。其实说到母亲呢，我们总记得清晨餐桌上温热的早餐是她早起忙碌的身影，我们也总记得深夜书桌旁陪伴的灯光是她默默守候的温柔，我们还总记得离家时反复的叮嘱，远行时不舍的目光，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藏着的全是母亲深沉沉的爱意。接下来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带给你们一起来听。

这首歌曲呢，它诞生于1957到1958年期间，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强调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它通过儿童的视角来讲述历史，塑造了对国家命运的集体认同感。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是入选了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也进一步的确认了它作为红色经典与国家记忆载体的地位。那么尽管歌词它最初是包含了政治叙事，但因为它优美的旋律、散文诗一般的语言和朴实的情感呢，得以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被广泛传唱至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人们更多的是被这首歌曲的宁静意境与亲情的氛围所打动，而非它的历史背景。也正如歌词所展现的，一个夏夜，月光，古堆，母亲轻声讲述，本身就是一种跨越时代的温暖传承。

其实妈妈呢，她也曾是怀揣梦想的少女，有着自己的热爱与向往。可是自从有了我们，她便披上了妈妈的铠甲，学着柴米油盐，学着坚强勇敢，把一生的时光都用来守护我们的成长。妈妈呢，是从不奢求我们多么优秀，只愿我们平安健康。她也从不计较付出多少，只希望我们能过得顺遂快乐。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04分，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见晴，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今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2度，盖州23到11度，大石桥24到11度，鲅鱼圈24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见晴，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晚8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岛大浪。 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见晴，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今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2度，盖州23到11度，大石桥24到11度，鲅鱼圈24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见晴，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晚8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看一眼时间呢，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每一份母爱都被珍惜，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应。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下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林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营口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营检动员部署会议召开，
2: 山海成效礼母爱耀岗城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温情启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9号，在集中收听收看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动员会后，营口市接续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营检动员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的动员会议精神及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以最高标准、最严作风、最实举措，全力以赴抓实抓细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各项营检工作，坚决向党中央及省委和全市人民交出合格政治答卷。市委书记姚华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既是对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一次全面检验，更是对我们践行两个维护、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的一次全面体检。全市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迅速行动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营口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取得实效。会议强调，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要照单全收，诚恳接受，有条件马上解决的问题要厉行厉改，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明确责任人、时间表，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举一反三，深挖共性问题，抓好建章立制，推动同类问题系统整治、全面整改。会议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展现政治担当，要坚决服从指挥调度，全力配合督察工作，为督察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坚实保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9日，全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启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统战部具体工作安排，对全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市领导田伟、马荣芳、戴平、张立杰、赵英姿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全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深刻领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牢牢把握总体要求，结合实际推进重点任务实施，要引导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牢牢把握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思想引领与履行职能双向发力，在理论武装上下功夫，在问题查摆上动真格，在整改整治上出实招，在建章立制上顾长效，在服务我市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中展现新面貌，创造新业绩。会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分别对开展主题教育做表态发言。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9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推进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

0: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统战宣传形式，进一步提升统战干部队伍的宣传意识和专业能力。要聚焦重点任务，坚持整治引领，团结鼓劲儿，分众传播，守正创新，激活宣传内生动能。要强化组织保障，加强部门协同，整合平台资源，形成做好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为广泛凝聚共识、服务营口全面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9日，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在望儿山风景区母爱广场启幕。本次活动以山海成孝礼，母爱要岗成为主题，传承孝亲敬母传统美德，持续擦亮营口母爱之城文化名片。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温馨，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通声合唱《花开中国》响彻广场，唱响美好与感恩。优秀妇女典型代表分享先进事迹，质朴真挚的故事打动全场。歌曲《化您》婉转深情的旋律，将对母亲的眷恋与感恩娓娓道来，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拜母仪式上，现场全体人员向慈母像行鞠躬礼，敬献鲜花，尽显孝亲敬母传统美德。本届望儿山母亲节还同步推出系列惠民文旅活动，万隆生活中心购物餐饮优惠，于轩夜市怀旧打卡限定美食，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亲子免票孝心赠礼，小望海农乐园芍药文化季等活动同步上线，串联全域多元消费场景，以特色节庆活动助力农文旅商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升级。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清理三无船舶36艘，我市平安护航专项执法行动收官。
2: 3月11号至4月30号，我市开展了为期50天的平安护航专项执法行动，市县两级渔业执法部门重拳出击，累计查办涉渔违法案件97起，清理三无船舶36艘，有力遏制了渔船违规出海等突出问题，筑牢了海上渔业安全生产防线。此次专项行动，渔业执法部门紧扣渔业安全生产六防要求，聚焦大风天气渔船召回不利、超载航行、私拆北斗定位设备、涉三无船舶等突出问题，采取海陆联动、科技管船等执法模式，精准发力，重拳整治，依托渔业应急指挥中心智能监管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控，对隐患船舶逐一建立问题整改消耗三清单，坚决杜绝不安全渔船出海作业。行动期间，执法人员严管异地转岗及重点监管渔船，落实每日点验、航次登检制度，深化通导设备专项检查，严厉打击虚假报备、破坏定位设备等行为，同时加大恶劣天气关键时段的执法管控力度，全力防范海上安全风险。据统计，此次平安护航专项行动还累计化解历史遗留案件25起，通过专项行动，全市渔船违规出海、非法涉渔船舶出没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渔业生产秩序持续规范。市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郭文：
3: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渔业执法机构主动担当、高效履职，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全面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整治效果立竿见影。我市将持续深化平安护航专项行动，坚决遏制渔业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市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1: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大辽河入海口万鸟齐舞的壮观景象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看，大家在观鸟浪、赏落日的同时，自觉践行爱鸟护鸟理念，共同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氛围。5月4号，记者在我市鸟浪广场看到，众多市民游客在堤坝、滩涂、木质栈道上拿着相机和手机进行拍照，定格这一自然美景。大家自觉与候鸟保持安全观赏距离，不追赶、驱逐、惊吓鸟类，静静等候，文明观赏每一次形成的鸟浪奇观。现场悬挂的爱鸟护鸟标语横幅也时刻提醒人们将文明与关爱融入观鸟活动，共同守护好这片鸟类自由翱翔的空间。 文明观鸟不是约束，而是对自然生态的尊重与保护。让我们以更优雅的姿态融入自然韵律，用实际行动让河海交汇地成为候鸟觅食休憩的幸福家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当辽河的浪花拍打着岁月的堤岸，当渤海的海风裹挟着历史的回响。营口这片土地上的文物古迹如同一部立体的史书，每一页

0: 都写满了震撼与温情。接下来，让我们以九处文物为坐标，开启这场穿越千年的文艺巡礼。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在营口金牛山的洞穴深处，曾有一簇篝火燃烧数万年，先民们裹着兽皮，用石器敲打出文明的序曲，以鼓角为笔，在岩壁上书写永恒。那跳动的火苗是人类对抗蒙昧的勇气，是营口文明最初的心跳。让我们在这缕远古的火光中开启这场时光之旅。金牛山篝火，史前文明的火种情书。
2: 岩石刻着岁月的语言，篝火照亮了史前天边。你从朦胧中睁开双眼，捧起岁月的晨光，瞬间金牛山篝火照亮山巅，燃烧在文明破晓之前。当第一缕炊烟连成线，回忆的故事开始蔓延。裹兽皮，缝补寒夜残缺，拿石器敲打，越缺越圆，使骨角画出星河灿烂，在洞穴深处写下永远。金牛山篝火映在眼帘，照亮了血脉最初容颜。任山洞浸透万年雨点，远古的心跳

0: 从史前的篝火来到远古的石棚，巨石累累，似先民与天地对话的祭坛。风雨侵蚀的纹理里藏着青铜时代的智慧光芒，静默的石壁间回荡着先民托举沧桑的呐喊。这不仅是建筑，更是营口人刻在基因里的信仰图腾。让我们循着这密码解密远古的精神世界。石棚歌遥远，巨石垒就的信仰密码。
1: 巨石垒起远古的信仰，风雨刻下千年的沧桑，青铜铸就智慧的光芒，挺立天地间诉说着辉煌。石壁无声，却刻满荣光，穿越时空还依然雄壮。是谁用双手托举沧桑，让文明在岁月中回响？青铜短剑应征战模样，陶纹里藏着岁月悠长。先民脚步在风中回荡，留下了不朽的人间诗行。千年之后仍岿然仰望，直立人间来见证过往。青铜耀闪智慧的力量，让历史在

0: 拾级而上，铁塔山的古塔在云端耸立，十三层密檐叠成禅意寄语，八金刚名号在风里诵经，青石园的铜铃还在叩响千年的梵音，它以砖石为鉴，以岁月为墨，写就了营口历史的高空诗行。此刻，让我们在塔影的斑驳中聆听历史的咏叹调。铁塔山怀古，古塔凌空的历史咏叹。
1: 青石街爬满千年的霜，八角岩挂着未落夕阳，辽砖暗门里藏着的咒，养沉舟故地未散的夯，十三层密檐叠成寄语，八金刚名号刻进风里，众相声时空里藏梵音，铁塔山浮雾霭中低吟，佛像徐徐玲珑塔身上，青石园铃铛颤音作响，古来石塔何处震潮涌，铁色黄昏勾起旧时光，十三层密檐垂成画廊，飞天衣带舒展天茫茫，古刹宝顶直冲接云天，塔影回旋卷起旧石藏。
0: 踏入玄真观，六百年的时光仿佛被封存在琥珀里，朱砂墙的斑驳是岁月的指纹，斗拱飞檐的弧度藏着唐风明韵的灵魂，风铃送友的匠心铭文在藻井的星辰轮转中永不停歇。这座道观是营口古建筑艺术的标本，让我们在一砖一瓦间触摸时光的质感。
2: 玄真观春秋，

沙墙斑驳了碎痕，斗拱叠起600载烟云，谁数过眼角铁马声，叮当敲醒辽东的晨昏。飞檐划破天青色，脊兽驮着日月奔，雕梁上牡丹谢又生，一半是唐风，又一半是明韵。藻井里星辰转几轮，彩画褪不尽鎏金纹，大屋顶垂落如史册，风铃轻诵着匠心铭文。雨打歇山换雪慢吃稳，香火描摹旧时辰，悲郎残字里忽被雁声变出回响幽深。瓦当藏尽尘世纷纷，映照一缕古今沉舟月，青砖缝里踏苔痕，五殿顶下谁知后人。

0: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
1: 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0: 从道观的清幽来到市井的喧嚣，钟鼓楼的老铁钟仍在十字街口报时，灰瓦上的星月照着海青房的旧梦，四合院的雕花窗棂推开就是明代的霜痕，石敢当的传说还在海潮中传唱，它是营口古城的留声机，转动的市井烟火与历史厚重的双重旋律。钟鼓楼古风，市井中的岁月留声机。
1: 青砖缝藏600年的风，十字街口站着老铁钟，鼓面蒙着旧时的雨痕，一声沉与轻，魂断辽东。灰瓦上星月照海青房，四合院里飘散秦故乡。谁家人推开雕花临窗，接一片明代飘来的霜。石敢当压着海寇的咒，烽火台望断归帆的愁。南门城楼残留的箭朵，卡着半只没射完的秋。海潮声漫过石板墨巷，钟鼓声里浮起城的舟。门墩兽咬着褪色的梁，金石月夜叠压旧时光。

下来，让我们循着潮声来到渤海之滨。墩台的残垣是海疆的记忆夹，石头垒起的浪痕里藏着明代海防的烽火，边墙的驿道上还留着马蹄的回响。让我们在潮涨潮落间翻开这本写满海疆故事的记忆匣，墩台望海遥，海疆上的烽火记忆匣。石头垒起浪打的年轮，青石缝藏着明石封存，潮汐回荡绕斑驳台体，是谁在数着残阳烟痕？一簇火烧亮千层海浪，万般号唤起天边勾月，辽东霜隐没马蹄哒哒，只剩海鸟守着旧时光。渔人的网打捞起箭足，浪头飘来静静的悸动，

贝壳渐渐夯土的裂缝，吐露未完的狼烟传说。一道边墙相隔两重天，半是海水，半是一道芒。海风吹散树足思乡梦，青苔爬上生锈寒刀环。古老的歌游走砖缝间，陈年台垛再无射出箭。烽火狼烟腹被浪揉碎，潮退潮涨，度过一年年。

0: 在望儿山的峰巅，一座砖塔耸立成永恒的守望。母亲画塔的传说在苹果花的雪浪里年年上演，布母石的凹痕叠着时光的牵挂，抱母泉的倒影映着游子的惆怅。这是营口人写给母爱的史诗，让我们在塔影的温柔里读懂亲情的重量。望儿山塔寺，传说里的母爱丰碑。
1: 明末砖缝沁着海疯狂，藏式檐角悬着未落帆，600年来叠砌砖块上凝着一声唤儿归的颤，闪托起娘亲化作塔床，望穿渤海湾几度秋霜。当苹果花开成雪浪形，风铃替它数潮汐踏浪。布幕时凹痕叠满时光，抱幕泉倒映相客惆怅。慈母管碑林未干的墓，血淌的游子泪痕衣裳。山是娘亲温暖的臂膀，孤峰驮着亘古愁与盼，常有泪滴渗进细柔纱，思念金光披砖塔山岗。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从山海的壮阔走进老街的风情，青砖路上还留着老爷车的折印，万国窗棂的光影里，咖啡香与丝绸味缠绵了百年，盐号的算盘，红灯笼的摇曳

老唱片的欢唱，共同绘就了营口开埠的万国风情画，让我们在这画里邂逅近代商埠的繁华旧梦。老街旧时光，商埠的万国风情画。

薄写满老模样，怀旧老爷车穿越时光，开埠的汽笛还在回响，码头故事随潮水传唱。不见天际辽河老街长，关东老字号旗帆风扬，万国窗棂门柱映斜阳，百年繁华深深梦里藏。银号算盘敲过丈几庄，红灯笼摇曳着西洋墙，茶叶丝绸混着咖啡香，老唱片里河海情欢唱。月光洗亮弯曲石板巷，照见从前也照向远方，何人又来踏踩露珠响，晨光里透着当年影像。

最后我们来到西炮台的夯土墙前。500年伤痕是历史的勋章，克鲁伯炮管的沉默里藏着渤海潮的怒吼，夯土里长出的顽强根脉筑起中华民族的不屈之魂。它是营口海将的精神碑，让我们在硝烟的余味中致敬那段抗战的岁月。西炮台之魂，海防的不屈精神碑。

辽河口海风撕开黄昏，夯土墙站着五百伤痕，克鲁伯炮管沉默发烫，潮声里绣着几度秋春。一捧沙土掺和着白灰，筑成凸字形要塞海防。鸟浪掠过弹孔嘶鸣长，又可曾喊破如血残阳。后台河倒映残月如刃，影壁墙压着未报的恨，炮台盯紧海平线浮沉，守不住溃散龙旗烟尘。看垒成不跪的堡与门，渤海潮浸吞枪炮怒愤，夯土里长出顽强的根，筑起中华民族不屈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从史前篝火到近代炮台，从远古石棚到百年老街，营口的每一处文物都是一段可触摸的历史。

0: 9999。
1: 大一圈南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时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行驶当中突然听到底盘咯噔一声或者是嗡嗡的声音，心里顿时一紧，这车是不是出问题了？汽车呀，是一个复杂的机器，各个部件运转都会发出声音，但有些声音是正常的，有些却是故障的前兆。尤其是底盘传来的异响，往往预示着悬挂转向或者是制动系统存在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解析车辆的种种声音密码，让您通过听声辨故障。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叶倩文的爱的可能。

那么第一种是过减速带或者是颠簸路面的时候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松了，这个多半是悬挂系统的问题，可能是平衡杆、小连杆松动，或者是下摆臂球头磨损。那么这两个部件呢，负责连接车轮和车身，一旦出现间隙过坎的时候就会发出金属撞击声，如果不及时处理，松旷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行驶的稳定性。这种声音的特点呢，就是只有在颠簸的时候出现，平路行驶一切正常，所以别觉得啊还能开就没事儿，这个该查还得查。

原地打方向的时候听到吱吱嘎嘎的摩擦声，像是橡胶在干磨，那么这多半是转向系统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平面轴承或者是顶胶老化。那么平面轴承呢，位于减震器顶端，负责转向时的顺畅转动，一旦磨损或者是缺油，打方向就会发出异响。还有一种可能是外球笼磨损，那么表现为转弯加速的时候咔咔作响，直行的时候没事，球笼里面包裹着润滑纸防尘套，一旦破裂，那么砂石进入球笼很快就会报废。听到这一类的声音，建议尽早的静电检查，别等半轴报废再后悔。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行驶当中听到有规律的嗡嗡声，而且随车速变化越快越响，这多半是车轮的轴承出了问题。那么车轮轴承磨损之后呢，滚动阻力增大，会产生低频的嗡嗡声。判断的方法很简单，开到安全路段，轻微的左右打方向，如果往左打时声音变大，说明右侧的轴承可能有问题，往右打时呢声音变大，则可能是左侧。那么轴承损坏早期呢可能只是噪音，但严重时呢会导致车轮卡死，绝对不能拖延。这种声音还有个特点，在特定车速区间最明显，比如60到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刹车的时候听到尖锐的吱声，像是这个金属摩擦音，这八成是刹车片磨损到极限了。现在的刹车片呢，大多带有磨损报警片，当磨损材料快用尽的时候呢，报警片会与刹车盘接触，发出尖锐声响，提醒更换。如果继续忽视，那么接下来就是越过了刹车片，直接磨损刹车盘，到时候就不仅仅是换刹车片的事了，刹车盘也得一起换，费用翻倍。还有可能是刹车盘上有硬点或者异物，这种声音呢往往是间歇性的，多踩几脚刹车可能消失，但是也别掉以轻心。

起步或者急加速的时候听到咔的一声，像是哪儿别了一下，这多半是传动系统的问题，前驱车的半轴外球笼磨损，后驱车的传动轴十字节松动，或者是差速器间隙过大，都可能导致这种异响。还有可能呢，就是发动机机脚胶老化，起步时发动机扭力过大，导致机脚胶缓冲失效，金属部分呢直接撞击车身。那么这种声音呢，往往只在特定的工况之下出现，比如刚起步、急加速或者是倒车的时候，因为它涉及到动力传递，所以要建议尽早排查，别等抛锚在半路上。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嗯，好吃。
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到点了啊，快节目我认一口，我是小凤，
1: 我是佳旭。
0: 然后呢，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节，风和日丽啊，这样的一个中午，咱们开启了节目。每天呢这个时间段啊都是我们的节目，所以各位啊，你爱听你不爱听，反正点都是咱对不对？哎呀，这没办法了，这硬着头皮听咱节目啊，你开个玩笑啊。这熟悉小峰啊，熟悉佳旭啊，都知道我们呢成天就是嘻嘻哈哈的，就是上节目是传递快乐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啊就是用我们仅有的这样能力了，所以说多传递点快乐啊。所以说大家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呢，都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呢能够收获快乐，这才是我们上节目的一个目的，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啊。开办这么长时间以来呢，目前来说的话，我们传递的快乐呢已经传递了老多次。
1: 对，然后其实你讲到了说咱们节目的一个次数哈，我就想到了其实咱们红泰旅行社呢经常来到咱们的一个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关于旅行的话题。
0: 是的，
1: 并且自从融媒陪你看世界这个板块成立以来哈，
0: 对的，
1: 确实带了我觉得不说是上千，起码也有大几百的一个游客朋友们、听友朋友们走出咱们美丽的家乡，然后去看到咱们祖国非常漂亮的山山水水。
0: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节，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适宜出去旅行的一个季节和气候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呢，
1: 嗯，
0: 我们要开启的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和各位唠一唠最近上哪去玩，性价比更高一点，花的更少一点，人更少一点，然后体验感更加一点，吃的更棒。

0: 一点，住得更舒服一点的好地方是哪呢？然后今天也是请来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大 boss 啊，子涵做客直播间，和各位接着聊一聊去哪玩更舒服。你好，子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今天呢也是一样啊，来到直播间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我们上哪去旅行更舒服更好一点。其实说实在的，上哪玩去哪旅行这个事情啊因人而异。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就和各位唠过一件事儿，在营口当地的朋友啊就是特别喜欢去哪儿，只要一出去玩啊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去哪三亚这个云南啊，张家界啊，这个就是张嘴就来的，就是特别向往的。去过的话，可能会去打卡一些别的地方。但是如果没出过门或者经常就是工作比较忙的情况下的话，冷不丁有假了，最想去哪呢？就刚刚小鹏说的地方，就对这几个地方特别由衷，就特别期待。然后还有哪呢？挺喜欢去，就北京，华东五市
1: 是。
0: 这就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这个我父辈母辈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就
1: 一出门可能
0: 一张嘴目的地打卡，就这些地方啊，就特别熟。所以说呢很多伙伴呢就是奔着地方去。那你说这些地方单拎出来哪个说实在的花销都不小。
1: 是啊，
0: 对呀、你说坐飞机机票是挺贵的，
1: 住宿费，
0: 对呀、
1: 小交通，
0: 对呀、
1: 大交通，
0: 对呀。所以说吃个喝呢出去玩，而且这些地方说实在的你要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攻略的话，说实话去了啊不说走丢的话也玩的不能说那么透彻，就走马观花了。原因在于啥？你说这地方门票得预定不？博物馆啥的你得提前预约呀，是不是？你如果对这些事儿，就是这些政策啥的预约时间啥没有那么门清的情况下的话，就有可能在你去当天的时候发现我进不去门，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所以说找一个靠谱的旅行社是尤为关键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赶快邀请子涵姐哈，咱们直接步入正题，快和大家分享分享五月份的飞机独立团都有哪些呢？
2: 好的，今年的五月份呢，红泰旅行社也是做出了很多独立团的班机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好。那么在今年呢，其实整个四月份呢，真是进入到了一个旺季的高潮。我觉得每一年的寒暑假以及过年期间都没有四月份这么忙，大家出去玩的游客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在今年呢，整体的行程当中安排的呢，也是给大家安排的一波干货满满，让大家呢可以花小钱办大事的同时呢，能够玩得好，吃得好，而且呢体验感最佳。对于今年呢整体的行程安排呢，
1: 其实提到今年的一个行程安排呢，那我相信哈，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哈，提到了这个五月份是挺想出去玩耍一下的，因为其实呢没有像暑假那么的一个炎热的状态，而且也是说呢这个价格方面还是挺香的哈。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一些这个刚刚结完婚要去度蜜月的小两口们，或者是一些叔叔阿姨啊，正好是已经这个退休了，想出去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又或者是平时咱们的一些家长朋友带着自己的小孩啊用年假一起出发，那肯定这个亮点满满，干货也是很多很多。首先子涵姐先和大家介绍一条行程啊。
2: 好的，那么首先呢第一条路线想跟大家去推荐的是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作为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那么有很多人呢想要去感受一下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有好多人是不是因为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而来到了华东五市，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来到了这里。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我们可以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那么到了上海一定要去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的演出呢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商业街更是必不可少的，随便到夫子庙的商业街里面找一家苍蝇小馆尝一尝当地的鸭血粉丝也是很不错的。去无锡呢感受一下我们整个春季看樱花和太湖游船的源头组，以及呢灵山大佛和拈花湾景区近几年也是火爆出圈的。那么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像竹仲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在这里呢以前大多数也是清朝官商的世家花园。那什么才是江南园林呢？是既有古代的房屋， 还有亭台楼阁等，又有假山造纸等多种造景手法。通常来讲，就是带诗人花园的

0: 古代别墅。那么江南水乡呢，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到了我们当地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原生态的乌镇东栅，还有夜生活的乌镇西栅，以及安逸的西塘。那么主要选择华东五市呢，是因为有营口机场，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那么除外呢，还有我们整个大连机场和沈阳机场出发的行程也有多种选择。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在这个季节出发去华东五市，不妨呢可以在五月份出游，也是一个最佳的季节。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安排的也是干货满满。每一周呢，营口机场有三班直飞到这个上海的机票，大家可以选择每周一、周三、周六出发。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可以任意选择出行的时间，而且呢，营口直飞到上海，基本上1小时40分钟就可以到达。主要的景点呢，我们精选的景点有南京的中山陵、南京的夫子庙，还有无锡的灵山大佛、梵宫圣境，以及上海的外滩，还有上海的城隍庙。那么到了杭州呢，漫步西湖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升级加了灵隐寺，还有乌镇的景区，以及我们苏州的水乡木渎，以及呢我们这个严家花园，还有红隐山房、狮子林。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安排的真的是干货满满。我们有三天晚上入住全国连锁酒店，一天晚上升级水乡的特色客栈，还有零天一般晚上呢，我们升级的是五星级酒店入住。那么在行程当中呢，上海的夜景、豪华游船，以及我们的圣城千古情演出，全部都包含在内。
1: 对，然后其实价格方面呢，也是非常的香啊。全程带着大家不会进购物店，也不会说强制性的消费，报价差不多是随着一个季节的变动，但整体来说呢，是不到3000块的一个价格哈。其实嘉旭呢，头两天啊，还特意去网上看了一下这个我们去到华东五市啊，无论是飞南京或者是飞上海的机票，那嘉旭看到了，如果是自己去订啊，还得特意的去选择那种非常便宜的一个同一天的一个最便宜的一个航班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其实机票啊，咱们看着说哎还可以啊，300-400块钱挺合适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现在这个燃油税的价格呢也得加上去，所以差不多往返就得1000大几的一个费用了。而且呢，整体来说啊，咱们的营口机场的一个费用可能有的时候会比大连要贵一些，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说哎，那我想省点钱，那我去大连坐飞机吧，但是也不要忘了往返还有200块钱的一个穿线车的费用，那加在一起呢可能就达到了1200到14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哈。大家去到了那儿以后还得有住宿费啊，还得有门票费啊，小交通，还有说整体来说大巴车的一个费用啊，咱们一站一站的加在一起，哎呦呵，真的比红台旅行社给大家设计的这个华东五市的价格要贵一些，不仅说贵大几百，可能都要贵个1000多块钱了哈。而且整体来说呢，大家规划有可能是走了这个回头路，或者说呢去到的这个景区啊，咱们又得自己规划，又拿包，觉得好辛苦，最后玩的东西玩的地方也不是太多。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旅行社也是分不同的一个品质，如果大家呢想要跟这个旅行社一起去游玩一番的话，其实是可以拨打红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的。
0: 营口红派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派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旅行社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营口红派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大家呢可以加微信、打电话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老年朋友出行，但是家里的儿女呢喜欢老人可以在这个年龄段啊能够去游山玩水，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同时呢，又有很多的家里的儿女没有时间陪同，孩子还在上学，工作比较繁忙，确实没有陪同老人一起出游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把老人交给红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当中有我们营口的导游如同您的家里儿女一般，会一路当中照顾好我们的衣食住行。那么在这个季节呢，也有很多家里的家长朋友们选择带着孩子们错峰出行，大家也可以选择到红泰旅行社来报名。无论是家里面带孩子，还是说老人出行或者单人出行，红泰旅行社一定是你选择最佳出行的方式。那么在这一路当中，18个人的精品小团，整个团里面都是我们营口人，老乡一起出行，相对来说我们更加的心连心，而且呢还有我们营口的导游

0: 全程领队陪同家门口去接送我们。到了我们的机场呢，飞机位置也会提前给大家选好。在出行之前呢，我们的每一次行程当中走的景点不同，那么相对来说天数也不同，宏泰旅行社贴心给大家准备的礼品也不一样，像有一些一次性的马桶桌面套啊，以及我们的脖枕、晕车贴、创可贴，那么这些东西呢宏泰旅行社都会给大家准备好。那么以及呢，有一些地方可能相对来说爬山比较多呢，甚至我们宏泰旅行社连这种压缩的泡脚桶也会给大家准备得到位。
1: 嗯，是的，所以听完了以后呢，会觉得说，哎呀，宏泰旅行社真挺贴心的啊，这个旅行社的细节抠的也是比较细致的。刚才我们听完了咱们国家呢非常老牌的一套这个整个周边地区的一个行程啊，就是华东五市，相信很多朋友啊都是对这趟行程非常感兴趣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些比较爱旅行的朋友们，恐怕呢这趟行程他可能玩过了，能不能再给大家推荐一到两条咱们精彩的行程呢？
0: 好的，在整个这个五月份出发呢，其实很多路线都是比较火爆的，因为首先呢在这个季节温度比较适宜大家出游，所以呢有好多人呢会选择在五六月份出发，也有很多人呢新婚蜜月的也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呢去出游。那么有很多路线呢也是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比如我们的云南方向，还有我们的湖南张家界，以及西藏方向、重庆方向。那么贵州方向呢也是每一年避暑的一个凉爽避暑胜地，那么在每一年的五月份呢也刚好是一个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上贵州，那么这个季节呢也是一个最佳出行的一个出行段。另外还有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老年朋友喜欢去上山东的或者青岛呢，以及新疆方向。新疆近几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么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我们可以一起去感受新疆的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那么从面积上来说呢，占中国国土的六分之一，从地形上来说三山夹两盆，气候上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我们整个新疆呢会比北京的时间晚2个小时，每一天大家能见到晚上8-9点钟天还是亮的一个状态，还会看到彩色的天空。那么新疆呢是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疆四个区域，那么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东疆呢会走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哎，以及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疆会看到克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R1 沙漠公路；西疆呢会去看到我们的善里木湖，还有薰衣草光源、纳纳提的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主要就是维吾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那么帕米尔高原也是必不可少的，如同我们的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在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到了新疆美食更是一大特色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每一样都不会踩雷，无论你们选择一个粽子酸奶，还是说大盘鸡，或者当地的这个葡萄干、大枣啊，以及当地的辣条子，真的是每一样都让我觉得赞不绝口。那么除外呢还有大西北的行程、成都的行程、桂林方向、还有婺源方向、西安方向、山西和湖北、海南、福建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呢，东南亚方向、韩国方向以及欧洲方向、土耳其、迪拜方向路线也是非常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是的，刚才子涵姐呢和大家分享到了非常美丽的大西北啊，首先和大家先讲了新疆这个省份，然后其实呢我会觉得说，哎呀，新疆真的是太美太漂亮了，虽然家训没有去过啊，但是在五一假期我和一个高中同学两个人聊天啊，他说家训去年其实我旅行了，我说小豪你去哪玩了，跟我讲的是去新疆了哈，玩了大概是7-8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我就问他，我说都听说啊新疆非常的漂亮，你评价是怎么样，他说哎呦没去尽兴啊，还想再去一次。我说那你去的是南疆还是北疆呢，说去的是北疆，我说那就再想玩就去南疆了呗，他说不是啊，我打算再玩几天这个北疆然后再去南疆，咋回事啊，怎么又去了，说其实贾旭你没有去过赛里木湖哈、啊、 真的是太美太漂亮了，就是有种感觉去玩了，但是这个眼睛呢看到了这份美景，想要镜头去记录下来，但是虽然说我们的照片已经非常漂亮了，根本就不足可能眼前的美景的一半啊，就去完了以后呢，可能回到家里又时时刻刻的想念起了这一份美景，所以确实哈，就是感觉是新疆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游览游览的。但也是和我分享了一下，就是其实开车呢也是挺辛苦的，因为确实啊，这个可能整体来说省份很大，景点和景点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有一段这个公路呢可能开着也是比较窄，所以一行人呢这个车技可能比较一般哈，也是胆战心惊的。哎呦，这个时候我就和他推荐了，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跟着红台旅行社一起，其实那当地的一个老司机啊绝对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大家在车上呢也不用谁也不敢睡觉了，可以在车上啊通过2+1陆地头等舱给手机充充电，人也是好好的休息休息，这样呢整体来说再到下一个景点的时候精神状态也是更加的饱满。
0: 是的，其实我自己呢也会去亲自到某一个地区呢去踩点呢，包括酒店以及景区都会挨一个的去观看。那么例如呢，大家其实很多人出游选择一个目的地，它基本上90%以上的人呢都是一辈子只去一次，因为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是实在太美了。那么每一个地区呢都有当地的精华景点，那无论大家每一次出行呢我都非常的理解，其实都是想找一个行程可以一路当中全部都玩到，而且呢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毕竟呢大家都是想出去玩的过程当中想要做到这个花少钱办大事的同时呢也不想去遭罪，因为每一个人其实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他的时间非常有限，每一次出行的时间也非常的宝贵，需要去挤年假的时间，结合孩子的时间或者家里老人的时间，那么很多种因素，所以我们深深的去理解你们大家每一个人出游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的来之不易。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也会做到每一次的行程让大家能够玩得尽兴玩得透彻。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其实每一次出行啊，我觉得好多人选择自驾游或者是到当地自己走行程呢是因为没有找到一家靠谱的旅行社，总是觉得跟旅游团走不是进购物店就是有其他消费，不停的有其他的费用产生，那么与其这样呢玩得不尽兴还要进购物店，为什么要跟团游呢？那红泰旅行社呢为什么不同于市面上的旅行社？因为我们做的是充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也没有其他消费，真正可以把这些口头上所说的东西全部都写进合同当中，让大家在咨询和报名的过程当中做到心明眼亮，并且呢我们住的酒店还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同时呢餐厅我们拒绝生命维持餐，更多的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例如我们自己去了当地想要吃点什么当地的特色，那么在我们的团餐的过程当中呢就会给大家安排是什么样子的餐食，与其这样的行程呢大家可以完全呢把心放到肚子里面，跟着红泰旅行社只需要带上好心情就可以出发了。
1: 嗯，是的，然后与此同时呢相信很多的一个听众朋友们啊对于一个其他的路线也是非常感兴趣，因为确实咱们国家可以玩的这个省份特别多哈，如果大家想要是咨询一下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的话，咱们广播呢可能因为时长有限没有办法一点一点的哈进行一个留言和回复，大家也可以添加子涵的一个企业微信或者是打电话进行一个咨询。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当地的大巴车的情况以及我们酒店入住的情况还有我们的餐食安排都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真实的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去讲解，那么大家所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到了当地呢就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刚才说到新疆呢，北疆呢其和南疆主要是分为两个方向，北疆呢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这里呢你们大家会看到雪山、湖泊、草原、森林还有戈壁村落一步一景， 四季皆美。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那么湖水正蓝，在我们整个湖畔的野花遍野，雪山倒映到湖面上，风一吹过来，感觉整片天空都安静下来了。那么科纳斯呢，也是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呢随着光影变化颜色，山湾缠绕，那么林海幽深，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木屋错落，白桦成林，在这里呢是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会用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真正的辽阔与自愈。来一次北疆吧，才能算真正的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那么南疆呢，是以天

0: 山以南的辽阔秘境，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之路。那么在这里面呢，西域风情的交织的传奇之地，这里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浑浊与苍茫和厚重。那么喀什古城呢，是千年未变的模样。在这里呢，大家会看到街巷纵横黄土，那么在这里也会藏着人间的烟火气息。巴扎的热闹喧涛，维吾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尸骨路。在这里呢，南疆会看到沙漠以及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完美结合。来南疆看一看西域的千年文化，那么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北。如果你喜欢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那么以上的路线呢，无论大家是有任何的想要咨询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随地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嗯，是的，今天上半段节目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像是新疆的路线啊，包括华东五市的这个非常经典的路线啊，大家也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预算、自己的一个意愿，包括我们的一个时间段进行飞机团的选择。那么看看时间呢，上半段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广告回来，精彩依旧。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0: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

0: 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3: 嗯，好吃。
1: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嗯，现在节目正在继续啊，也希望各位呢把小本本拿起来，因为啥呢？因为咱们啊在给各位分享好多好玩的一些地方，咱真得用笔记一下。因为上半段呢啊，这个子涵这介绍啊，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说实在的啊，我都已经听进去了，我真听进去了，
1: 就是
0: 有画面感了，你懂吗？虽然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通过这刚刚的一个介绍啊，哎呀，那个风景啊，美食啊，瞬间啊就勾起了我一种超级超级向往这种感觉。随着呢下半段呢，接着和各位唠一唠，聊一聊去哪玩更好，这个季节去哪玩更舒适更宜人。因为有的时候啊，咱们一年四季其实每个季节都有适合去打卡的一些地方，所以咱们呢作为一个推荐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给各位推荐，咱不能说百分百适合每一个人去这个地方去打卡，但是肯定是适合大多数人去这地方体验感会比较棒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上半段呢是简短的和各位介绍了一下几个打卡点，有着华东五市、新疆什么的。下半段呢咱接着围绕这个话题，咱接着和各位唠一唠，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还有哪些地方也是咱们当地朋友比较喜欢比较愿意去打卡的一些地方，抱团人数能更多一点或咨询量更大点这些地方。然后最近呢恰巧咱们还有发团的这样的一个团期，和各位也推荐推荐。然后呢无论是从价格的性价比上来说，还是整个的一个时间上的安排和行程上的安排都比较合理的一些地方，也通过子涵的一个角度和各位去推荐推荐。
1: 好的，很多人呢其实在出发呢有的时候就只是想要出去玩，但是呢又不知道当地什么时间才是一个最佳出游的时间。那么例如呢像我们这个季节呢，大家很多人都想要出发了吧，因为天气原因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适宜，温度呀也比较不错，都想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呢走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我们五六月份呢，大家可以选择华东方向或者是云南方向以及湖南的张家界方向，还有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贵州方向、山东、新疆、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以及山西、湖北。在我们的海南和厦门、南宁的巴马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也都可以来电咨询。其实还有一条路线呢，就是一年当中我觉得每个月份都非常火爆的，就是云南方向。云南呢气候宜人，昆明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我们会带您走进山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我们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感受一下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一起去体验一下民族换装、长桌宴以及歌舞表演。在第二天的楚雄呢，还会看到我们的篝火晚会，跟当地的阿哥阿姐们一起去载歌载舞，留下一个难忘的云南之夜。还有我们在整体的大理呢，大理的白族可以去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那么西双版纳的傣族，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另外呢像我们的星光夜市呢，晚上也是一步一景火爆出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5月18号云南的三分一动八日游仅需5180元。

0: 口独立成团，品质保证，零制费，一价全含，并且我们全程包含了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到了景区里面不会出现有二次消费的情况。那么另外在我们原始森林的电瓶车呢，也同样含在了我们的行程当中，赠送大家印象丽江的大型演出，以雪山为背景，非常的壮观。那么丽水金沙的演出，海菜花的表演，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会观赏得到，并且还含了我们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其实整个玉龙雪山呢是分为两个索道，一个是大索道，一个是小索道。而红泰旅行社呢给大家看到的是最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那么在雪山上面，很多人可能会考虑了，雪山上面会不会比较冷啊，会不会需要氧气瓶啊。那么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呢，同样给大家含了羽绒服以及氧气瓶，品质服务，专车接机。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中港导游呢细致讲解，而且呢升级了环飞不走回头路，省内直飞西双版纳约一小时，告别了省内动车来回折腾的12小时车程时间。那么酒店入住呢，我们选择用的是当地4星到5星级的标准。大理呢给大家升级了旅拍加航拍的双体验。那么在大理呢会与金花共舞西周的小马车。在行程当中呢，我们拒绝集散中心，拒绝新华小镇。
1: 是的，然后其实呢，刚才子涵姐讲到了彩云之南啊，非常漂亮的云南这个省份，一下子佳旭的这个目光啊，包括注意力又更加的集中了，因为云南真的是我特别想去的一个省份了。现在文旅做的也是非常棒，首先像是昆明呢，大家也知道这个鲜花呀，包括是这个石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般来说咱们直接坐飞机就会落地到昆明了。然后大理和丽江其实也是非常代表着这个文艺的一个气息，包括也是诗和远方的不同的城市啊，大家可能来到了丽江呢，就想看看这个雪山；来到了大理呢，确实也是想漫步在这个古镇的街头啊，非常的漂亮。然后现在呢，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充足的话，还可以升级，再玩两天，也可以到达到西双版纳哈。这个西双版纳呢，像是我们的野象谷啊，包括是原始的雨林，还有说我们的星光夜市，每个地方呢，其实讲出来单拎啊，这个景点的名气都很大，而且玩的也是非常开心。而且大家其实也能知道哈，就云南这个省份呢是少数民族啊非常聚集的一个省份了，不仅说只是单一的一个民族哈，不同的一个城市周围附近呢也会有不同的咱们的少数民族在分散着，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了当地呢，和当地的一个居民啊进行亲切的互动，还有可以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服饰，咱们穿上一个美丽的衣服哈，像是我们穿上了这个可能鲜艳的一个服装呢，服饰呢去拍一拍，真的非常的出片儿。我刷到了不同朋友发的这个照片哈，可能有的是抱着小羊的，有的呢可能更多来说啊，就是这个背景呢非常的这个漂亮哈，像就是好像是 P 过图一样，真的让我觉得好漂亮，好美呀。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不到云南真的是不知道，原来鲜花是可以做成那个菜来吃的。那么有很多人呢也不知道水果真正是可以蘸成辣椒面来去品尝呢。云南确实是让我觉得呢，每一个季度都有它的美。在云南方向呢，昆明、还有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呢，是属于是常规的路线。如果大家呢对于昆明、大理、丽江加西双版纳呢已经走过了，想要选择一些小众的路线，那么芒市、腾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是香格里拉以及泸沽湖方向的路线呢，也都是有的。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在云南方向出游呢，也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进行咨询。除外呢，像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春季旅游的另一站就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呢。那么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并且呢，在我们的湖南张家界的路线当中，涉及到长山、韶山以及呢我们的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名人效应有我们的韶山以及举世洲头，自然景观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以及黄龙洞，人文古城呢我们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土石城，还有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去了张家界呢，大家一定要走纯玩团，不进购物店的。云南呢整体的行程当中，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银器店或者是玉器店，每一次进到购物店之后呢，一被脑洗脑呢，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兜啊就控制不住了，明明想去 花少钱报一个团行，没有想到呢却反而花了更多的钱，没有看到更多的精华景点，却买了一些没用的东西。所以大家呢一定出游要选择充完团不进购物店的品质旅行。在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对于客户呢会把行程讲清楚，例如飞机的航班时间，还有我们行程当中呢都会去到哪些景点，是不是整次行程当中的精华景点。那么宏泰旅行社对于每一次的行程当中都会含门票，而且含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对于行程当中没有购物店，没有插边店，那么行程当中又含了几顿餐，住宿的酒店呢我们选择近三四年新装修的酒店。同时呢我们还会选择交通便利，出行地点方便，让大家自由活动时间也可以自由出行。用餐安排我们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安排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景区的小交通呢，宏泰旅行社会把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含在内，避免让大家有二次消费，以免出现不坐索道、不坐环保车、无法进入景区的一个现象。
1: 是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在整个五六月份呢，想必有很多家里的老人想要错峰出行，花少钱玩的体验感更好一些，但是由于家里的儿女呢没有时间陪同，家里的孩子还比较小，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完全的可以放心把家里的老人交给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当中都有一名领队导游会为大家全程服务，照顾好每一位老人的衣食住行。在这个季节也有很多家里的妈妈们想要带着孩子们想要去错峰出行，那么也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全程当中呢做的都是松弛有度的旅行，让大家更多的把时间当中呢去进行打卡，而不是说浪费在进购物店上面。宏泰旅行社呢也是承诺我们只做一件事儿，让大家好好玩不被坑，拒绝走马观花，拒绝强制购物，只做有温度的高品质旅行。同样的目的地，不一样的旅游体验，省心放心舒心，透明的报价，全程无坑，玩得轻松又体面。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做的是营口起始，家门口上车，自己家的领队导游全程领队陪同，整个团里面都是我们营口人的旅游团，拒绝闪拼，拒绝拼团，拒绝我们要的大大家到了当地没有品质的旅行团，一定要保证大家游玩的品质。所以呢无论带孩子出行，还是老人出行，或者单人出行，都不必担心。宏泰旅行社18人的精品小团全程领队服务，把握行程的品质，自由活动期间还有我们经验丰富的领队导游会带着大家解锁更多的美食与秘境。
1: 没错，然后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也是作为一个子女来说吧，想对妈妈好也想对爸爸好啊，很多时候会觉得说那逢年过节了给我爸我妈买点好吃的，或者买束鲜花呀，买一些蛋糕水果啥的哈，其实能够表一表心意。那其实现在呢一些物质基础啊，大家其实可能都过得比较富足了，也应该适当的出去带着爸爸妈妈散散心啊，玩耍玩耍，然后也是让他们的精神世界能更加的丰富多彩了。所以旅行其实就不失为一种非常好的途径还有选择的方法了。但是呢我也知道啊，很多的听友像嘉旭一样现在还是需要工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确实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充裕啊，平时可能好不容易放放假，也是有下一代了，所以也得带娃啊，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有点沮丧了，光是想尽尽孝，但确实时间不太充足哈，所以也可以根据刚才子涵姐说的那样，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包一个团啊，让老两口呢出去度一度这个非常好的假期，两个人呢也是好好的松快松快啊，出去吃点好吃的，吃点对这个当地特色，也可以拍一些美照啊哈，然后发到家族的群里，也是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的笑脸。而且呢这咱们的宏泰旅行社在每次出发之前也会给咱们的听友哈，包括我们的这个报名的游客朋友，包括他们的子女啊，或者是这亲朋友啥拉进群里都可以，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云旅行的方式看到了今天吃啥了，今天去哪玩了，咱们的住宿标准是怎么样的，所以也是尽可能的让大家整体来说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
0: 是 是的，整个这个五六月份呢，其实是一个康养休闲季。那么中老年朋友想要选择休息康养、注意身心的休养人群，那么大家可能追求的就是一个舒适度以及使用的性价比，拒绝高强度的赶路。宏大旅行社呢，对于整个五六月份的康养季呢，其实主要做到的就是超高性价比、舒适的住宿、节奏缓慢、康养休闲、文化体验、舒心的服务。那么还有很多人呢，选择在七八月份呢，是我们的亲子季。那么亲子欢乐季呢，其实有很多亲子家庭更多的是注重高质量的陪伴与成长的体验。那么清凉避暑，还有轻柔轻松的遛娃，旅途安全、有趣、有回忆。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七八月份的亲子欢乐季，宏泰旅行社主打的核心呢，就是品质体验、主题乐园、清凉避暑、互动性强、行程趣味、安全舒适。无论大家呢在任何的一个阶段呢想要出游，宏泰旅行社一定会给您做到一个满意的行程。其实在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啊，大家出游呢，其实很多人就是想要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人生嘛就是为了体验更多的美好的体验。那么世界之外还有世界，我们的眼界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美景等着大家可以一起去游览。在我们整个五六月份呢，很多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有我们的华东五市的行程、云南方向、张家界，以及我们西藏方向、重庆，还有我们的贵州、桂林、山东半岛、青岛，以及新疆、大西北、成都方向，那么婺源方向、山西方向，以及我们的西安方向，还有湖北方向、海南方向、福建、厦门方向。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以及我们的国际路线，欧洲啊，还有南美非，以及我们的迪拜、土耳其呢，都是比较丰富的。近期啊，有很多人会选择韩国的自由行，那么韩国的自由行呢，机票加签证的业务呢，宏泰旅行社也是非常的专业的。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另外呢，其实在整个这个春季啊，五六月份还有一条路线比较划算的，可以推荐给大家一波，就是我们的西安的路线，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十三朝古都。近期呢，宏泰旅行社推出了特价团班期1680元，你们就可以拥有一场西安的双飞五日游，而且是崇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必须消费的地方。我们住取的酒店呢是4天晚上连住不挪窝，整体的行程当中也是安排的干货满满，你们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旅游名山，或者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以及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还有钟鼓楼代表性景观。那么华山和壶口瀑布以及延安革命圣地，大家也可以选择到当地去参加一日游。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大唐不夜城博物馆特色的表演《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西北小吃的聚集地呢，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担担面、裤带面等等等等。我觉得光这个面条的种类就已经达到了上百种，所以西安呢真的是一个碳水天堂，而且呢现在相对来说呢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1000出头大家就可以用一场西安的双飞五日游之旅。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安排的也是干货满满，最主要就是大家注重的一个崇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那么无论大家选择报名宏泰旅行社任何一个旅游产品，都是做到了崇安团没有其他消费，是可以真正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让我们做到心明眼亮、一五一十。到了当地所跟我们接待的时候呢，一定行程要相同的，而且呢吃住标准也是相同的。
1: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西安这趟路线哈，刚才听到了子涵姐的一个介绍，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呀。本身呢，西安的景点就是非常的多，像咱们的这个兵马俑啊，绝对是可以看一看啊，非常的让人感到咱们的一个祖先啊，怎么守得那么巧？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包括是文物保存的，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错哈。去到了以后，一定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历史，包括像大雁塔呀、小雁塔呀，其实 也是非常的这个值得大家过去打卡和游览一下。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吃美食哈、啊，像是刚才子涵姐介绍的永兴坊，还有我们的回民街哈、啊，里边好吃的东西也是太多太多了，这个肉夹馍啊，包括西安的这个凉皮儿啊，全咱们国家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哈、啊，可以尝尝。包括魏家凉皮儿呢，家旭从来没有吃过哈、啊，就是凉皮儿店的汉堡那么好吃，对，刚出来那个鸡肉汉堡。

0: 哈，就一吃到嘴里，哎呦，特别外酥里嫩。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完全是不输一些咱们全国有名了哈，这个连锁的一些炸鸡品牌了，老好吃了，你就吃吧，于是一个不吱声哈。还有一些这个碳食爱好者们，可能吃完饭了以后说怎么不说话了，晕碳了，因为这个面条啊，包括这个米饭呐、啊，还有这个面食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地道哈，一次性恨不得说把这些美食都吃到肚子里，所以可能出去玩呢，跟着红台旅行社啊，不用担心说是一些生命维持餐，早上起来喝点这个稀粥，吃点咸菜啊，中午又吃一些汤汤水水根本吃不饱的东西，恰恰相反呢，咱们团餐呢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有一次呢，嘉旭跟着红台旅行社啊一起去玩了一下这个西安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啊，包价也是不太贵啊，2000来块钱。上了这个我们吃饭的地方呢，看了一下环境挺吃惊的，因为其实那个环境呢不是说是我想象中那种哈、啊，可能就是吃团餐的那个大酒店，全都是说一个旅行团一个旅行团的哈，进去了以后感觉说，哎，这个外头小院呢，还有这个小桥流水，可能有一些这个吃得快的一些游客朋友们还在外头打卡拍照呢。上了餐以后呢，真的就是我感觉好像比咱们去酒店感人情吃的还要这个更加的菜硬一点点，因为有的时候咱们酒店哈、啊，为了保证一个翻台率很快嘛，有一些四喜丸子是预制菜，但是那一个菜一个菜炒的非常有锅气，大公鸡呢也是整只的，这个肉哈、啊、就一看有一半以上都是吃的鱼吃的肉，倒是我挺震惊的，因为2000多块钱我没想到我能吃那么好。
1: 是的，其实红泰旅行社呢一直主打的就是品质出行，无论大家呢是带孩子出游，还是家里老人出行，或者是年轻人出游呢，以及我们的新婚蜜月出游，大家更注重的就是一个品质。很多人跟团游呢可能是觉得省心，那么如何挣到一个省心省钱呢，就是到红泰旅行社可以真正的感受一番，我们每一次的行程都在用心的去对待。那么很多人呢，像家里的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们一起出游，其实用很多家里人的这个大人的心声来说呢，就是在感受，在记录，在珍惜，在看孩子悄悄的长大，也在认真的参与着孩子的成长。那每一次的出游呢，都会留下珍贵的一个相片呢来记录，无论到什么时间翻开这个相簿呢，都会觉得非常的有纪念意义。我们可以一直带孩子一起去用脚步去丈量世界，去眼睛呢去记录风景，那么每一次的旅行呢，一定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大家呢在这个季节选择任何一个旅游方式呢，无论是大家想选择汽车团，或者是高铁团，以及火车专列，还有我们的飞机团出游，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很多人呢会选择在这个季节老年人出行，或者是家里的小朋友们家长带着错峰出行新婚蜜月，以及在这个季节呢有好多公司的团建要出游，大家呢都可以随时随地联系红泰旅行社。红泰旅行社呢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那么更多的是让大家真正走过一次红泰旅行社的品质，都成为红泰的忠实的老顾客。我们的报名热线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更多的美食美景，大家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一起咨询，我们一起去看世界的大千文化。
2: 好了，今天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啊！然后呢，时间是短暂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各位。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6，我是主持人一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渐晴，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2度，盖州23到11度，大石桥、鲅鱼圈24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渐晴，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渐晴，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2度，盖州23到11度，大石桥、鲅鱼圈24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渐晴，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我愿一生在东方。
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杀出不

Hello， 大家，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正在城市当中穿梭的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锁定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准时走进今天的边走边听，我就是你们永远的音乐搭子一墨。今天咱们节目整点不一样的啊，我们要开启一场超有氛围感的复古的 City Pop 的音乐特辑。告别了午后的疲惫和沉闷，我们把节奏调慢，把心情放松，跟着慵懒又浪漫的 City Pop 旋律穿梭在我们营口的街头巷尾，一起感受独属于都市的温柔和浪漫。不管咱是开车在路上，还是骑行兜风，还是悠闲的在漫步，今天安排的每一首歌都想为午后的时光量身定做，带大家坠入霓虹和晚风交织的音乐梦境，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始这场音乐之旅 ，Let's go！

首先推荐的第一首歌直接拉开今天的 City Pop 特辑的浪漫序幕，那就是来自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在台北陪我几天呢。这种温柔的旋律还有治愈的唱腔，满满的都是那种大都市的氛围感，就像现在午后的阳光洒在车窗上，惬意又美好，一起来听。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边走边听 City Pop 特辑，怎么样，好不好听？真的，这是一墨最喜欢的音乐风格了， City Pop， 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刚才这首歌听一听都听上头了。好的，刚刚这首温柔的歌有没有瞬间的戳中你的心？没错， City Pop 就是具有质量的魔力，它没有浓烈的情绪，但是却会把都市里的那些小小的情愫还有小小的浪漫唱得淋漓尽致。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依旧是来自冰球乐团，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让我们一起延续这份温柔和深情吧，把最浪漫的告白唱进每一个人的心里，适合我们一起慢慢听慢慢品。

好的，我们一起听完了两首超级温柔抒情的 City Pop， 那么接下来的节奏呢要稍微轻快一点点。接下来推荐大家的是来自大都会乐团的一见钟情，同样是经典的复古曲风，轻快的旋律把初见时的那种心动还有小鹿乱撞的感觉完美的诠释，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一见钟情的瞬间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哎呀，吉他谁教你的？
7: 哎呀，我生下来就会啊，你不知道？
6: 哎呀，屁的！

0: 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9: 红日一生在东方。
8: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0: 这场战术我们不能

Hello， 大家，音乐不停，浪漫继续，午后的时光就该被这样舒舒服服的 City Pop 音乐包围。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边走边听。今天的时段全程为大家放送的就是治愈系的 City Pop 特辑。午后的暖风，都市的霓虹，还有心底的温柔，全都藏在的音乐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佳韵的《夏夜入梦前》，听起来慵懒又舒缓，曲调就像夏夜来临之前那份安静又温柔的惬意，适合大家放空自己，然后静静的去听。

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街道，每一段路程都需要一首适配的音乐。那么接下来这首来自白浩贤的《漫步香港1999》，满满的复古港风，然后再加上 City Pop 的质感，仿佛带着我们穿越回了90年代的都市街头，氛围感直接拉满。让我们跟着旋律一起云漫步在都市当中吧。

其实说到复古 City Pop， 那怎么能少得了活力满满的旋律呢？告诉你，接下来这首歌大家超熟悉的，那就是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动感的节奏，复古的 disco 曲风，瞬间会点亮午后的心情。让我们跟着节奏轻松的摇摆，让我赶走你所有的不开心。

Hello， 欢迎回来，活力满满的旋律之后呢，让我们再回到温柔的抒情氛围吧，继续沉浸在 City Pop 的浪漫世界当中。其实浪漫不只是轰轰烈烈，其实它也藏在细碎的温柔当中。白浩贤的又一首温柔佳作《折纸情书》，把年少时的那种青涩的爱恋、纸短情长的浪漫唱得格外的动人，满满的青春回忆感。

感情当中总有太多的纠结和牵挂，那么本时段这首最后一首为大家推荐的来自郑杰伦的《没有我你怎么办》，用细腻的唱腔唱出了心底的那种牵挂和不舍，在舒缓的旋律里触碰到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951信息快报。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我是主持人一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化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见晴，南风6-7级，阵风8-9级，20点前后转3-4级。气温，营口城区22-12度，盖州23-11度，大石桥24-11度，化鱼圈24-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

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渐晴，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化余轩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渐晴，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2度，盖州23到11度，大石桥、化余轩24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渐晴，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8: 风雨一生在东方。
6: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9: 这场战术不忘了不当。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这一时段依然由一墨来陪伴大家。不知不觉今天的 City Pop 音乐之旅已经过半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咱们的复古浪漫呢还在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 City Pop 作品，让我们的午后时光被音乐彻底治愈。

份心里悄悄萌生的好感，它简单又纯粹，就像冰球乐团的有点喜欢，轻快又温柔的旋律，把那份小心翼翼的喜欢，还有甜甜的心动，完美的演绎，适合每一个心怀浪漫的你。

好的，让我们继续随着旋律来点燃我们的心情吧。来自马赛克乐队的夜猫，带着那种 funk 的节奏的那种 city pop 的感觉，动感十足，适合跟着旋律放松身心，一起享受音乐带来。

OK，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同是白浩贤的经典作品，那就是 TVB。 这首歌带着更浓郁的80年代都市抒情的氛围，就像深夜里的点唱机，缓缓地诉说着都市里的故事，温柔且治愈。

好的，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的短暂，不知不觉今天的边走边听 City Pop 复古音乐特辑也就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的这一首首温柔浪漫又慵懒的治愈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惬意的午后，让大家在城市的奔波当中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温柔和放松。其实不管你身在营口的哪一个角落，愿音乐永远陪伴你，愿你永远

心怀浪漫。好的，今天的 City Pop 特辑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

0: 全新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6: 红日一生在东方。
15: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家，欢迎继续来关注边走边听，我是一墨。那么我们上一时段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种复古的那种曲风 City Pop， 那么这一时段呢，为大家安排了一个复古的乐队特辑，那就是香港乐队草蜢特辑。为啥这个组合叫草蜢呢？因为它是由蔡一智、苏志伟还有蔡一杰组成的三人队伍，因为这三个人他的姓氏呢均为草字头，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名字。

节目开始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墨最爱的一首了，那就是来自草蜢的《忘情桑巴舞》，它的节奏非常的动感，而且呢还有多个版本来传播，所以说呢现在听仍然是比较燃呐、比较热血的一首歌啊，会不自觉的跟着它摆动。

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组合草蜢的非常有动感的哈，有节奏感的非常燃的一首《忘情桑巴舞》，怎么样？听完了之后有没有随着它摇摆呢？这听这首歌如果不摇摆的话，算我输。这首经典的歌呢，它其实包含两个版本，它有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的。主题呢是围绕通过舞蹈来释放情绪，比如说在粤语版本的歌词是一起桑巴舞把走不满，国语版的呢叫做投入忘情的舞步，所以说都是以桑巴舞的曲风传递抛开烦恼的情绪。歌词重复的一起桑巴舞也是强化了这种感染力。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红唇的吻》，同样是非常的热情奔放的一首舞曲啊。虽然说它是一个骨灰级的89年的歌，但是现在听起来仍然特别的强大啊，非常的有音乐的生命力，一起来听。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草蜢的半点心，它的 DJ 版本呢也是在抖音翻红过。其实这首歌是1990年发行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情歌，歌词当中的情感真挚，旋律动人，展现了草蜢在音乐风格上的多元尝试，也就是不仅仅是舞曲比较出名，其实情歌那种伤感情歌，无奈和失落的那种情歌依旧比较经典，比较好听。

那以上就是草蜢复古特辑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到此呢，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喽。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4，我是主持人一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见晴，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2度，盖州23到11度，大石桥、鲅鱼圈24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见晴，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见晴，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 气温营口城区22到12度，盖州23到11度，大石桥鲅鱼圈24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见晴，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

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02年夏天下着雨，一盘卡带带来了他们的声音。我记得当初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迅速席卷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位置，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会唱，无印良品，想见你。

多年前听到的歌，再听起来感觉却依然都在。对无印良品的感觉就是干净和温暖。他们组合内的两个人都是带有内向气息的小男人，没有酷也没有帅，有的只是那种字里行间的体贴感和对爱情的小感触。

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宇，然后他的歌总是把自己描述得非常惨，比如用心良苦的单恋一枝花，结果却是孤独的一人难寝，抱怨都是月亮惹的祸，自嘲一个人万岁等等。而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这一首会是他在1995年发行的《一言难尽》。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是范玮琪，他有着很特别的声线，温暖的歌曲会陪我们走过那一段青葱岁月。他的音乐一直以来都具有一些独立音乐的气质，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左上角的心跳》。

贯的充满明媚的力度，他的歌总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其实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歌当中都没有太多的技巧，但是很干净，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在半途就迷了路。大概有些人就是这样吧，毫无征兆地说爱你，悄无声息地离开。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

0: 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书说，爱是一场流感，抵抗力好的人撑一撑就过去了，可是撑过去之后，下一次又遇到流感该怎么办呢？没有爱过的人一般都不会知道爱情到底有多伤。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

会记得那个唱着短发的 JJ， 一脸的清纯，直到被郑伊健托在手心里，一脸甜蜜。如果不是那一场撕心裂肺、轰轰烈烈的恋爱，她一定还是那个永远留着短发的纯情玉女。当然，要不是那个来了又走了人，她一定唱不出这么动听的歌。

说，很久很久之后，如果你还记得某一些小的细节，还记得他的每一个笑，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图书馆今天的空调很舒适，晚间的地铁也终于不再那么拥挤，手机的电量还有50%，冰箱里还剩一瓶没有喝的可乐。今天的一切我都很满意，我好像什么都拥有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许一鸣。

0: 不知道今天云有多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拍照发给你。可是突然想起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我突然又觉得其实云没有那么好看了。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是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1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8: 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傍晚前后局部有阵雨，东南风在明天的上午11点左右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2到23度，盖州11到24度，大石桥11到25度，鲅鱼圈10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南风在明天上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傍晚前后局部有阵雨，东南风在明天上午的11点左右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2到23度，盖州11到24度，大石桥11到25度，鲅鱼圈10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南风在明天的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

0: 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0: 某日一生在东方。
4: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4: 当回忆惊醒，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王鹤野全新演绎的《是非题》这首歌。那这首歌曲呢，王鹤野是以松弛的状态和唱腔，轻声地诉说着那些欲言又止的暗恋的心事。可以说整首歌曲被他演绎出了一种独有的故事感，那他用细腻的情感诠释了爱而难言的心事，让每一个在感情当中有所犹豫的人都能够在歌曲当中，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共鸣和治愈。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北京时间16:41，各位听友，这里陪伴您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五月感恩心印记，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0: 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8: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7: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8: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事小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傍晚前后局部有阵雨，东南风在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 气温营口城区是12到23度，盖州11到24度，大石桥11到25度，鲅鱼圈10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南风在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在今天傍晚前后局部有阵雨，东南风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12到23度，盖州11到24度，大石桥11到25度，鲅鱼圈10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南风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7: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8: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9: 往日一生在东方。
18: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0: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8: 当回忆惊醒，
21: 是谁在敲打我？
18: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7:11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马上我们要跟随音乐继续充电，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继续点播大家喜欢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刚刚一位听友遇见想要听到的《黄昏》。

美好的音乐总是能带给我们一份感动，那么相信每一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好声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来收听各位听友想要听到的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友双儿刚刚留言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想听到的这一首由陈奕迅为我们演唱的《孤勇者》。

受旋律的呼吸，聆听音符的低语。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以音符为画笔绘制不一样的音乐世界的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曾沛慈为我们带来的《数到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

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

0: 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8: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9: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我们经常说音乐是生活当中最美好的一面，同时呢，音乐也是宇宙通用的语言。希望大家在这个热情和浪漫的世界当中，在音乐的世界里能够感受到无限的

各位听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周深带来的《征途》。音乐呢，经常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所以它也无时无刻地带我们领略很多很多的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遨游。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陈楚生为我们演唱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供应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供应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 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在今天傍晚前后局部有阵雨，东南风在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2到23度，盖州11到24度，大石桥11到25度，百余圈10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南风在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傍晚前后局部有阵雨，东南风在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2到23度，盖州11到24度，大石桥11到25度，百余圈10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南风在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9: 哎，好球！
20: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21: 红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3: 如今山河无恙，
1: 当回忆惊醒，
24: 是谁
23: 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8:10，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接下来的时间，边走边听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继续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李荣浩为我们演唱的《成长之重量》。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用音乐倾听世界，倾听自己，放下疲惫和烦恼，短暂的在音乐世界里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一位听友刚刚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他叫过路人，他说想听一首回忆自己青春时代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青春纪念册》。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8:25了，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希望各位在今天的音乐世界当中都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心情、温暖和力量。我们下期音乐节目再见，拜拜。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

0: 介绍给好人。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9。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

0: 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8。燕之屋。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

0: 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的这首歌写出了很多女孩子的心声，歌词里的女主角傻傻地爱着一个男人，把他所有的真话假话都当成情话，最后女主角顿悟了他的假话，决心走出这一段自己编织的美丽童话。许茹芸的作品

好听的话不见得都是真话，不好听的未必都是苦涩。如果你也在这一种境遇当中，不如听一听这首歌，学一学歌词当中的女主角，千万不要为了爱情失去了聪明，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还不谈恋爱的时候，我都是以麻烦为理由。然后他们可能会继续问说，你有没有喜欢过谁？我也轻描淡写地表示否定。身边有无数的朋友来关心这个话题，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曾经碰到过，碰得太早，以至于我没有来得及分清，也没有来得及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很想打开和那个人的微信对话框，对他说我想你了。可是这一句想你在我的手边打了千万次的转，最终还是只能退出界面。刘宪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可是我也希望当你孤单的时候，你能够想起我。欲欢拾荒的人。

0: 曾经有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棵树爱上了马路对面的另一棵树。我问他，然后呢？他说，没有然后了。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不可能的事，开始就是结束。你见过最卑微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也许就是一个人付出了99%的努力，也换不来另一个人1%的心动吧。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1减100元。
1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6: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歌手是陈绮贞，她在演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总是给人纯粹透明的感觉，歌名叫做还是会寂寞。

琴上重唱。你的名字被我刻在心头千万坎，那是不是在你我下一次相遇的时候，能够换取你一个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你问我怕什么？怕不能遇见你。黄粱一梦又十年，依旧是不懂爱，也不懂情。秦昊、范晓萱，悲剧总以喜剧的方式呈现。
1: 你看舞台升起了血红色幕帘，一出

接下来这位歌手好像每一次形容他都是用的温暖，因为你会发现他的歌并没有浓烈的煽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有的只是轻轻的触动。从95年的掌心，99年的想见你，到05年的童话和天堂，一直到现在都很喜欢他的声音，还有歌声背后的爱情。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凡。

0: 花锦簇，
1: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

0: 鼓励。
1: 胭脂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0: 燕窝，我选择胭脂屋。
1: 吃燕窝就选胭脂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6: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必要刻意遇见谁，也不急于拥有谁，更不该勉强留住谁，一切顺其自然，最好的自己要留给最后的人。

25岁相恋，27岁结婚，29岁有一个新生命的诞生，30岁时孩子叫我们爸爸妈妈。走过7年之痒，40岁激情褪去，我们仍然相爱。50岁，孩子开始憧憬他们的爱情。60岁，我们一起去旅行。70岁，我们子孙绕膝。76岁是我们的金婚。80岁，不再恐惧死亡，因为彼此相依。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室里所有的装饰变成你留在我心里的记号，我没有和你联络的方式，而你是没有和我联络的必要，没想去和你再会，可能这对你我的太累，祝福你能够真心的爱谁，不再遇到像我这种败类，就怪我自私又冷血，糟糕的本性暴躁又偏执，假装很冷静，过度自我张力不身心，怪我太年轻还不懂稳定，无疾而终的我们之间关系没必要再维系起，和你当时我们那种没距离，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情这种事不是靠努力就可以的，你喜欢某个人想努力追求，但越使劲对方跑得越快。其实努力在乎这种词对感情无济于事。好的爱情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偏偏赖着不走，照顾你，让你开心。缘分就是有个人莫名其妙地喜欢你，而你也恰好莫名其妙地喜欢着他。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某某某。

我们都在想哭时假装开心，在黑夜里等待天亮。我们都在害怕一个人离开，于是想方设法地取悦他，到最后才明白，总是取悦别人太累，彼此舒服才最合适。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7: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舞。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人生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而是生命的过程。在人生的旅行中，我们是会得到很多，但同时也会失去很多的。我们不会为我们的失去而后悔，因为我们曾经奋斗过，懂得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开始，我们来听许巍《旅行》。

等我长发飘飘，等我把鱼蛹熬成温柔，等我褪去稚嫩矫情，等我甘于平凡，等我不再把爱夸张到声嘶力竭，等我不再似如今这般模样，我决定改变，保证不再挂念旧人，保证把完美的自己托付给美好的未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当你变成了更好的你，就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你是谁就会遇到谁。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要组成家庭却很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需要更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不是一个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付出、妥协和坚持。想要成家，先要懂得为爱付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而当你决定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这是一本名为《搭车去柏林》的书里的句子。小曼想，旅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件无论何时出发也不算晚的事情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开启我们本期节目的旅程吧。在很多人的心中，携一人白首则一城终老是一个美好而又浪漫的愿望。如果你已经遇到了那个人，那么小麦想，吉维尼小镇应该就是那个你梦想中的地方了。在那里静静地看细水长流，不再是林夕的一句天词，而变成了一个有温度有质感的地方。绚丽烂漫的法国基维尼小镇坐落在巴黎市的郊区，它生动的如同一幅中世纪油画，静静地在塞纳河边诉说着它的美。这里是大画家莫奈一见钟情的地方。当年的他曾经在巴黎近郊塞纳河沿岸的很多村子租房子，但是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地点。后来他乘坐着从维尔农到加斯尼的小火车，发现了掩映在烂漫花丛中的吉维尼。那一刻他就像寻寻觅觅的少年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情人一般，与吉维尼小镇坠入了爱河，并且一住就是几十年。多少年来，鲜花在吉维尼小镇的每一处角落里绽放，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到来，做一整天缤纷多彩、光影斑斓的美梦。走在吉维尼的小巷中，每户居民的房屋都是自己动手漆刷的粉彩色调，灰色的古朴，棕色的沉稳，蓝色的淡雅，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在效仿钟情梦幻色彩的莫奈风格。阳光明烈绕眼，暖暖的倾泻下来，向日葵的金黄，铃兰花的紫蓝，蔷薇的浅粉，甚至数百种叫不出名字的珍奇花卉都在这里光芒中颤动。清风徐徐吹来的瞬间，千百种的颜色在空气中翩翩起舞，就如同是一场浩瀚的视觉盛宴，让人看着，只是看着就觉得生命美好的可爱，让人想要微笑。漫步在小镇湖边的栈道上，古旧的桥身仿佛踩上去就会吱呀作响，水波轻轻荡漾，摇晃着树影，清风送来花的清爽，时光的脚步好像在这里慢了下来，犹如莫奈的名著《吉维尼小船》中的场景，让小麦疲惫的心获得前所未有的释放。这样明亮的色彩，还有娇艳的花丛中那些艳丽的笑颜，给了无数艺术家摄影和绘画的灵感，也必将永远留在小麦的记忆里。心怀向往地来到画家莫奈的故居，那是一栋粉墙、立窗、青瓦的二层小楼，原本是一处农舍，可是如今墙上挂满了莫奈画作的复制品，还有他精心收藏的200多幅日本浮世绘。在小麦看来，他还有一颗十分温柔的内心，在他的房间里充满了蓝绿格子和蕾丝的装饰，瓷砖上盛开大把的花朵，家具精致，甚至还有大套壮观烹饪工品。莫奈的故居改变了小麦对艺术家的看法。在小麦的印象当中，艺术家一向是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穷困潦倒的时刻就更不用描述。但是莫奈的家如同他绘画的风格一样，干净而明亮，让人看着就心生自由和欢喜。

奈故居里最耀眼的存在，应该就是莫奈最引以为傲的园子了。它的园子包括花园和水园两部分，花园又被称为诺曼底园，位于房子的前面，占据了1公顷的土地。据说这里原本是菜园和果园，莫奈买下这座房子之后，立刻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为他酷爱花草，于是就砍掉了门前的松树，建成了温室，雇佣了5个园丁，从此就在这座园子里养花种草。莫奈对这座花园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里面大部分都是他从巴黎的花草商那里购买来的，从日本引进的植物。我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花园里，莫奈说，但是我真高兴。熟悉莫奈的人一定知道，他的一生有2个爱好，第一个是画画，第二个就是种花了。莫奈自己也说，除了园艺和作画，我一无所长。莫奈种花十分有趣，他不是按照花的品种分种在不同的地方，而是将各种花从最普通的到最稀有的混合在一起种植，可谓是鱼龙混杂。但是也正因为此，各种品种花开的时节不同，因此从4月到10月，这里的花从来没有停止过绽放。看着每月的花开花谢，也给莫奈创作了灵感。他是一位颜色大师，对各种有着极为细微差别的颜色有着极强的感知力和分辨力。也正是为了体会各种颜色的差别和效果，他才花费如此巨大的心血布置着自己的花园吧。走进莫奈的园子，各种争奇斗艳的花卉和满眼沁人心脾的绿色立刻映入小麦的眼帘，一时间仿佛置身于莫奈的一幅幅画作之中。条条深绿的林带，片片艳红的花朵，都在这一处园子里得到了尽善尽美的呈现。一处处花枝招展、五彩缤纷的综合性花草，美得让人眼花缭乱。小曼想，所谓的诗情画意不过如此了吧。这里的每一处都像极了一幅印象派风景画，每一个角落都美得如同莎士比亚的一首4行诗。后来在1893年的时候，莫奈又买下了铁路另一侧的一块土地，挖坑引水、种树、修桥，建成了如今的水园。它和花园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花园开放热烈，水园静谧深沉，花园规则有序，水园曲折悠远。水园里面垂柳依依，竹叶青青，树木参天，曲径通幽，几座绿色小桥跨于如今的池水之上，整个规划处处流露着日本园林的影子，给人一种参禅入定的感觉。传说中，莫奈刚到吉维尼小镇的时候，每天清晨5点钟就会起床，漫步于附近的河边、小路、田野和山坡，捕捉和体味着早晚间光与影变换的转瞬即逝的效果或印象。后来园子建成，他就完全地隐居在水园了。莫奈后来讲到，有一天池里的精灵浮现在我眼前，我举起了调色板，于是在这里他完成了那幅著名的大型装饰画《日本桥系列》和《睡莲系列》。法国是印象派的大本营，而印象派这个名称正是来自于莫奈的名作《日出印象》。在这里隐居的过程中，莫奈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不仅成了印象派之父，也成了现代绘画的先驱。漫步在水园中，那颜色淡雅的睡莲正在静静地开放着，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83417317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脑春风吹乱的何止鬓发，是那年转身时未说出口的珍重。残灯下晃动的身影，早被岁月磨成褪色的剪影。旧梦不须记，唱了千百遍，偏是那声叹息最清晰。原来有些思念会在时光里结霜，冻成心口的月光，夜夜照见当年的路，却再走不回最初。离别是句未完的诗，而回忆是唯一不肯褪色的注脚。

岁月在奔波的风里翻涌，不羁的醒与醉还在回忆里发烫。当年并肩闯荡的身影，如今在各自的轨迹里沉淀，却总在某个瞬间被一句来怀念过去唤醒。天真的声音或许已随年轮减退，但那句一起走过的日子早已刻进骨血。原来最好的岁月从不是独自闪耀，而是由你把青涩酿成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岁月磨住了时光，却磨不掉那些共担风雨的清晨与黄昏。是你递来的热茶暖过的冬，是我拍着肩说没事的夏，是路灯下相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是分别时欲言又止的凝望。后来才懂，所谓日子从不是独自的奔波，而是有人把你的笑当珍藏，把你的难放心上。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早成了岁月里的糖，在往后的孤独时刻，轻轻含一颗便甜了整个

就算颠沛流离，唱的是生活的常态。那些加班的深夜，碰壁的清晨，原来早被歌词写透。可下一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又像束光照亮攥紧拳头的掌心。我们都曾是在风雨里奔跑的人，靠一句一生之中兜兜转转认出彼此。原来所有曲折都是为了让终于找到心中的红日时那份滚烫的喜悦更真切。这歌声早不是单曲循环，是刻在骨血里的勇气。就算路再难走，总要抬头等那轮属于自己的太阳。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9: 每一首情歌的

去灰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引擎轰鸣着划破夜空，载着未说出口的再见。当跑道在视野里缩成细线，才懂眼泪在心里慢慢累积，不是歌词，是心跳的回声。那些深夜的航班带走了青春，却带不走回忆的重量。原来所有未被说破的心事，都成了掌纹里的秘密航线，在每

想象拆开尘封的旧信，歌词里的未拆的票根、褪色的指纹，分明是那年夏天没说出口的喜欢。我们都曾是站在站台的少年，把心动折成纸飞机，却在起飞时松了手。原来最痛的不是错过，是多年后听懂，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才惊觉当年不懂挽留，只懂目送。时光带走了并肩的人，却把那句我喜欢你酿成了回忆里永不退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原来最深的喜欢，是明知回忆会灼人，仍忍不住在时光里打捞细节。是你发烧的风，是我未说出口的再见。岁月拧过掌心，那些分秒想着过去的执念，终成心口的朱砂痣。或许遗憾本就是圆满的注脚，偏偏喜欢你是命运最温柔的刁难，也是生命里最亮的星。

听神明浪子心，可以笑的话不会哭，道尽浪子的倔强与酸楚。他们用不羁的轮廓包裹着滚烫却无人能解的沉默，漂泊的脚步里藏着不肯熄灭的篝火，并非天生爱流浪，洒脱对真心的叩问。等一个人看穿所有故作洒脱，用温柔将这颗浪子心轻轻停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月感恩新印记，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供应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供应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1: 燕之屋。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

再见，相见。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的这首歌写出了很多女孩子的心声，歌词里的女主角傻傻地爱着一个男人，把他所有的真话假话都当成情话，最后女主角顿悟了他的假话，决心走出这一段自己编织的美丽童话。许茹芸的作品

好听的话不见得都是真话，不好听的未必都是苦涩。如果你也在这一种境遇当中，不如听一听这首歌，学一学歌词当中的女主角，千万不要为了爱情失去了聪明，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还不谈恋爱的时候，我都是以麻烦为理由。然后他们可能会继续问说，你有没有喜欢过谁？我也轻描淡写地表示否定。身边有无数的朋友来关心这个话题，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曾经碰到过，碰得太早，以至于我没有来得及分清，也没有来得及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很想打开和那个人的微信对话框，对他说我想你了。可是这一句想你在我的手边打了千万次的转，最终还是只能退出界面。刘宪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可是我也希望当你孤单的时候，你能够想起我。欲欢拾荒的人。

曾经有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棵树爱上了马路对面的另一棵树。我问他，然后呢？他说，没有然后了。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不可能的事，开始就是结束。你见过最卑微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也许就是一个人付出了99%的努力，也换不来另一个人1%的心动吧。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

0: 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忆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分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歌手是陈绮贞，她在演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总是给人纯粹透明的感觉，歌名叫做还是会寂寞。

0: 望听到这首歌的你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人，都能够体会到电视剧里小鹿乱撞的感觉，遇到那一个在夏天陪你吃巧克力冰淇淋，在冬天和你一起躲进被窝看电影的那个人。
1: 拜托你轻声重唱，

拜托你轻声重唱，你的名字被我刻在心头千万坎，那是不是在你我下一次相遇的时候能够换取你一个拥抱。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据说有这么一种人，起床从来不叠被子，头发随便一梳就出门，早饭从来不吃，没事喜欢宅在家里，只习惯独处，热衷某些东西，比如说动漫啦、小说啊，或者追剧，平时懒得要死，从来不整理东西，然后会在某天集中大整理，累得死去活来，恋爱的精力及热情几乎为零。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你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人吗？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十分完美，完美的一天来自

时常体现在一种矛盾上，就是你经常处在一种挣扎的状态，既希望别人关注关心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接触和回应别人，于是干脆直接抗拒。可是骨子里又是那样的渴望被了解和关注，而且矛盾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沙石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安然走过这段路。但是我想，只要还想走下去，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听王菲《过眼云烟》。

西方有这样的一则谚语，没有一滴水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每个人都不是无罪的，正如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无辜。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您的如约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也许有一天你发觉日子特别的艰难，那可能是这次的收获会格外的大。感谢继续锁定频率，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如果有来生，有没有人爱，我也要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阳光下灿烂，风雨中奔跑，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

迟暮，你会不会依旧如此牵我的双手，轻视温柔？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但愿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

很想和你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未来，很想和你得到所有人的祝福，很想陪你走完你的一生，彼此温暖，互不辜负。我相信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了苏梅岛。苏梅岛不像芭提雅或者普吉那么商业化，在这个原始的椰子岛上，到处都充满了淳朴的气息。小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同样有大海、沙滩、蓝天的小岛。小麦是真的很喜欢这里的宁静。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小麦要带各位去苏梅岛小憩一番。苏梅岛由80个热带岛屿组成，是泰国第三大岛。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里一直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岛。现在能够发展成为泰国边境颇具知名度的度假胜地，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这里的纯净自然。苏梅岛原来是泰国王室度假的沙滩，2002年才对公众开放。这里号称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岛上海滩众多，处处水清沙白，景致迷人。最热闹也最长的海滩要属茶温和拉麦，都位于岛的东部。茶温海滩绵延6公里，这个月牙形的海滩环境十分的秀美，也是岛上酒店和各种娱乐设施最多的地方。拉麦海滩位于茶温的南面，也有不少的娱乐设施。在苏梅岛上，你可以潜水、划独木舟、驾帆船出海。和旅游业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的普吉岛相比，苏梅岛保留了更多自然淳朴的气息。20年前，苏梅岛还是一片基本上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没有游人来打扰这里茂密的椰

树林和安静的小渔村。直到几个西方游客搭乘从曼谷来此运椰子的木船，苏梅岛拥有美丽海滩的消息才不胫而走。尽管现在每天有十几个航班和曼谷、普吉、新加坡等地相连，也有大型的客轮穿梭往来，但苏梅岛依然那么原生态。苏梅岛的很多旅游设施都称不上是一流的，但从它细微处营造出的自然、休闲而体贴的氛围，加上椰林树影、水清沙白的热带风光，轻而易举地就征服了每一个游客的心。你是否想要找一片好风景，找一张舒服的大床，安安静静地躺下来，把所有的劳累烦恼通通抛弃？要找这样的地方并不难，就在泰国，不是普吉岛，也不是芭提雅，而是宁愿拒绝好莱坞电影选景的荣耀，也要保持它与世隔绝般纯净自然的苏梅岛。苏梅岛边上的离岛涛岛也是度假的好去处，涛岛更是众多热爱潜水的人必到的地方。这两个岛都属于泰国，距离也不算远，所以一般被驴友拿出来比较。简单来说，两个岛的自然风光相差不多。当然了，因为苏梅人少，海滩质量比普吉要好一些。很多人认为普吉岛太商业了，仅仅适合海岛自助游入门。真正的海岛度假应该找那些更有当地风味的地方，这样苏梅岛就成了大家海岛游入门后的第一选择。一座及格的海滩不只要美丽干净，还要美得安静。观光客人满为患的海滩令人无法忍受。清晨的茶温，安静美丽，想深切地体会海边度假的感觉吗？那你得像我一样，先脱掉脚上的鞋子，学会心无旁骛地从沙滩散步开始。由于海滩被各个酒店和度假村所占据，所以内陆一侧才是海滩路，路的对面是酒吧、餐厅、商店和娱乐场所等。沿着海滩的道路有着众多的高级酒店、度假村、餐厅、潜水学校，风格各异的酒吧、购物中心，是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海滩上柔软的白沙滩和碧绿的大海相映，景色迷人。丰富的水上游乐设施随处可见，随风沉浮的帆船、呼啸而过的水上摩托，以及可以现场租用的潜水设备，都能让你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海滩上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传统的泰国菜肴和当地新鲜美味的海鲜。小麦最先去的是茶温海滩，它位于苏梅岛东海岸，是一个长达7公里的新月形海滩。这里是苏梅岛上最长、最热闹、最有名的海滩，柔软的细沙和大海互相映衬着，随处可见丰富的海上娱乐设施，各种各样的活动充满着冒险和刺激。每当到了夜晚的时候，这里也是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拉麦海滩的海岸线虽然并不长，但依然是游客非常喜欢的海滩之一。透明的海水和新鲜的椰子林、香蕉林相映成趣。波普海滩虽然只有2公里的长度，但并不影响水的清澈和细沙的洁白。这里是岛上最古老的定居之地，从前是一个渔村，是欣赏日落最好的绝佳地点。傍晚时分走进一家当地风味的餐厅，享受美食是不二之选。梅拿海滩被环抱在一个漂亮的海湾里，细白的沙滩绵延2.5公里长，海面上风浪不大，是驾帆船和游泳的最佳地点。梅南码头也是苏梅岛通往其他离岛的主要码头。拉麦与茶温的路是修在峭壁上的山路，沿路有一些游客集中的免费景观点，视野开阔，主要是岩石。
自由行的旅人也可以顺着石梯走到海边的礁石上。

观景、拍照，或者小憩垂钓。这个路段有几个餐厅都在海边峭壁高地上，视角独特。餐厅多为西式，看上去比较高档，当然价格也不菲。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其实如果有条件环岛自由行的话，边走边看，找到岛上最自然的景点视角，才不枉此行。这也是小麦游苏梅的主要方式。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继续泰国苏梅岛之旅。我们在环岛行的时候，经苏梅岛最西北角，从4169国道北边的岔路走进一大片椰林，这就是传说中的蓝牙椰林，它一直延

伸到海边。海边椰林有一群白色的小别墅，比较亲民，貌似不是酒店，而是提供给喜欢中长期定居在这里的欧美人租用的。高耸的椰树，平静的沙滩，白色的木屋，欧美人果然是会享受自己的人生。这里的海滩是退潮后的浅滩，海边有很多当地人在水里拾贝捉蟹，还有个白人老头在海边遛狗，完全是一副当地人的生活剪影。从海边的树上垂下一只轮胎，旁边还有几处小亭子，似乎已经弃用，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景致才是最淳朴，这样的景致才是最淳朴、最真实的。在蓝牙的东面，沿着4169国道的海滩边，有一段路上集中开着几家小餐厅，都是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格，有的还在进行装修。这里直面沙滩，清新浪漫，也很亲民，跟拉麦峭壁那里的西餐厅风格完全不同。只是那边不是酒店集中地，做的都是过路客的生意，如果自由行的话，可以经过那里体验一下。在4169国道上，经过一段山路的坡顶，视角极好，从这里远眺的话，远处海天相连，美的就像是一幅油画展现在你的面前。到了晚上，小麦最喜欢的就是找个昏暗的沙滩，抬头看看星空。在国内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壮观的满天星斗，而在这里朝着北边的天空轻而易举的，你就能找到北斗七星，蓝天白云，满天繁星，不再是奢望。涛岛是以潜水闻名整个泰国，南国岛与涛岛距离非常的近，乘坐小艇10分钟就可以到达。涛岛和南园岛位于苏梅岛北部的附近，风景是整个苏梅区的精华。临行之前几天，从央视新闻里得知，这个椰子产量占全泰国70%岛上的椰农，为了节省人工费用和更好管理，开始尝试培训猴子摘椰子。猴子们比较听从管理，更不会有加工资的要求，于是心中窃喜，可以去看猴子摘椰子了。但是却没有提到满月狂欢这个节目，提前做功课时也没有发现这个项目，是我那天早晨到达苏勒塔尼码头时才发现了宣传海报，得知我们的时间刚刚好，可以参加这个 party。这种 party 是每个农历月的满月日，在苏梅岛北面的潘安岛，又叫月光岛举办。我们能遇到实属幸运，因为这是面向西方年轻人的狂欢活动，对中国游客并没有过多的宣传。小麦的泰国朋友在离苏梅岛那么近的普吉学习了将近2年多，也只是通过看泰国电影才知道这个活动，却从来没有参加过。因此他看到宣传海报的时候也是心头狂喜，连呼幸运，咱们是歪打正着了。满月派对当然要有月亮，我一直睁着眼睛到处找月亮，只见漆黑一片的夜幕中有一点杏红色慢慢升起，颜色越来越浅，光斑也越来越圆，最后变成银色光盘，亮闪闪地挂在对面。因为月亮的反光，才使我分辨出哪里是天，哪里是海。读过不知多少遍的《海上生明月》，还是第一次真的面对《海上生明月》，这是一种只能够意会无法言传的感受。随着圆月渐渐上升，海水也悄悄往上弥漫，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仔细观察在沙滩上走来走去的游客，发现至少90%是西方人，令人疑惑，莫不是全泰国的西方人都在这一晚集中在这片海滩上吗？或者干脆就是来到了西方的某个海滩。另外，和在所

国的旅游景点见到的西方游客都以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为主的年龄构成相反，满月派对参加者年轻人是绝对的主力。不过这也不奇怪，狂欢本来就是年轻人的事儿。但是随着夜色渐深，人数增加，三五成群的泰国姑娘开始出现在沙滩上。时间慢慢转到九点，这里那里开始响起了音乐，烟花也不时地窜上夜空，更多的是此起彼伏的起哄声。原来是商家们在不遗余力地向每一个或者是每一群游客叫嚷着推销自己摊位上的东西。沙滩上一个一个，沙滩上一个一个有亮光的摊子也多了起来。我们一行人跟着音乐，再加上泰国传统的啤酒，度过了一个狂欢的晚上。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么盛大的一个 party 可以免费参加，或许这才是旅途中不期而遇的乐趣吧。苏梅岛就是这么一个让你可以自在撒欢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有你，结束了苏梅岛的旅程，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麦，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

0: 和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珍贵，而轻易得到的就会没有那么珍惜。大多数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心理，本来你很喜欢一样事物，但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之后，反而失去了喜欢的热情。在爱情上可能也是如此，主动追爱的人都会对对方无比的

大多数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本来你很喜欢一样事物，但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之后，反而失去了喜欢的热情。在爱情上可能也是如此，主动追爱的人都会对对方无比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被爱的人。所以如果你在爱情里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努力，将最好的东西给到对方，而对方并没有回应的话，及时止损吧。这首歌，不再联系。

0: 人和人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缘分才能走到一起，我和他相识到相知，却不能走到相爱，只能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错过了遇见。
1: 听见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其实仔细回想，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很多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后才后知后觉。人生很漫长，找到能够包容自己的人并不容易。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那就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付出的回报，而不是一味的接受

生活没有了交集，原本交错的两个人终究只能平行向前。但如果你还记得我，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

说想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不过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如果你有机会回到过去，你会做些什么呢？徐秉龙。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

0: 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3: 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0: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

在朋友圈分享一首歌，你会选择到哪一首？凌晨两点，如果还有人在朋友圈分享歌，大概是不敢点开听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不是单纯的在听歌，而是希望有人能透过那首歌读懂他内心的一些微小的情绪。凌晨两点，我在

人千辛万苦追你，你不领情，有人什么都没有为你做，你却句句都是我愿意。爱情本来就是一物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歌，听着让人感觉时光荏苒，即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但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表面上云淡风轻。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

0: 八十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七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哄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8: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7: 畅通早高峰。
8: 我们的口号是
7: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8: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7: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8: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9: 加油，努力的人。

0: 来到北京时间的7:34，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各位，我是一萌。
0: 今天早上我们的南开小学邹希言同学来打卡报道了，还有孟可维，可维今天过生日啊，希望过得快快乐乐。好嘞，生日快乐宝贝儿、
1: 啊、生日快乐。
0: 苗瑞格来打卡报道了，朱红旭同学以及我们的小王子，还有浩赫带着妹妹然一来了啊。嗯，何心瑶、刘晨曦还有张元泽，我们的老朋友来打卡报道啊。邢冲伟

0: 哎，也在平台问候各位早上好呢。来自于大石桥小学向阳小学一年二班的小美啊，说951打卡第110天，早餐呢是荷包蛋、菠菜面配小榨菜。学生榨菜啊，太怀念了，
1: 好吃啊！
0: 元气满满的上学去了。加油啊！
1: 好，虽然是新的一周开始了，但感觉到大家还都是挺有精神头的哈。
0: 是，毕竟我们上周也休了一天嘛，哈。
1: 有些事儿可以就不说了吧。
0: 柳慕辰来打卡，大石桥南街小学的张恩善同学也来了，丽元成，还有雨涵幼儿园的梁芷诺，以及我们的快乐人生，还有小奋斗6.2说铁汁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一家四口来打卡，
1: 好嘞，
0: 收到。
1: 青年小学总校一年八班的耿子明来打卡报道，
0: 收到，
1: 大家早上好。
0: 沈慕希小朋友问候大家早上好呢，全部收到啊。今天早上整体的出门的感受怎么样？
1: 好像暖和一点了，但是又还是那种微凉的感觉。
0: 对，
1: 就总觉得这个天气怎么总也不暖和。
0: 其实还行了，今天早上毕竟是艳阳高照啊。整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都是晴朗的天气，西南风呢是晚上8点前后转为东南风，是3到4级的。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4到12度，大石桥25到11度，鲅鱼圈是26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也是晴朗的天气，西南风是晚上8点前后吧转为东南风，是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惊涛中浪。
1: 温度稍微是升高一些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外套大家还真是千万别着急收。目前从全省的范围来看呢，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大部分城市会升温1到6度，早间的最低气温呢在9到14度之间，朝阳在今天会直接最高气温冲到29度，阜新会达到28度，其他的城市在19到26度之间。降雨结束，气温回升，加上恼人的大风，终于这回可以歇一歇了，所以出行的体感相对来讲还比较舒服，南风在3到4级左右，所以这时候大家特别适合带那种晴雨两用的伞。有的时候能遮阳，有的时候能防雨，
0: 这挺好。
1: 你说我们买啥没有用，你啥家里没有，
0: 太有用了，
1: 对不对？最近啊，辽宁的气温是开启了加速的模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不仅本周出现大范围降雨的可能性不算太大，各地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也基本都稳定在22到29度之间。周三、周四、周五这3天，辽宁的个别气温可能就会冲上30度了。白天是那种夏日气息非常浓厚的感觉，体质好的朋友可能直接就可以上半袖了啊，但是昼夜温差还比较大，所以才让大家这个外套咱们还是别收，留一两件在外面。
0: 好。

0: 来自于南开小学范斌奇同学来打卡，说新的一天祝大家都有好的心情啊。汤毅然也23天打卡报道，这是来自于健康小学幼儿园的宝贝儿收到。百度地图大数据为各位梳理了一下，此刻的辽河大街呢已经开始有点儿，在这个红旗小学教育集团啊，已经开始有点儿车流量在攀升的状态，所以各位过去的时候稍微等待一下，就是在这个盼盼路到绥定路中间的这一段啊。还有我们的建设街呢，集中在了汇众医院的门口，有一小段的黄色缓行，但是过了汇众医院之后就是一路畅通的。
1: 好嘞。
0: 东风路呢，今天早上也是堵得挺早的啊，从人民公园东门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到长征小学的路口处吧，都是有红色拥挤和深红色严重拥挤的，所以提醒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如果您要左转去送孩子，走那个长征小学小道的话，希望你给人家直行的朋友们留出来两排或者一排车道来啊，要不然确实是不太好走啊。就好像两脚离健康小学的门口，今天可能是孩子们有活动啊，有几个大巴车在等孩子们上车，然后也有一些家长朋友送孩子比较早，所以健康小学这段呢您要

0: 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是在这个实验学校啊，泉水云山那块儿，现在也是，如果直接掉头的话，可能会稍微堵一下，建议各位也直行到前面拐一下啊。
1: 嗯，
0: 福生路上就是刚才我说的健康小学门口有一点堵车。
1: 好。监控探头这边，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在学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一个通行情况啊。
0: 好，
1: 目前呢，清华大街上的车流量是排得比较满的，东西双向在和这个路口交叉路口的时候，大家估计都得等个两组信号灯差不多能够通过，而且车流呢是那种缓慢前进的一个状态。目前来看，西往东的方向现在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在了下一个路口的位置，但东向西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路口已经有我们的三名交警同志正在路口当中进行执勤和指挥车辆，示意大家该快走的咱就快走，该站脚的咱们就稍微的刹一脚车。特别感谢三位警察叔叔啊！现在这个路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跟这个我们的道路维修、道路封闭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绕行开这个路段，您的通行速度可能会比平时要快一点点了。看一下市府路和这是清华大街交汇路口的一个车流量的情况，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稳定的，车不算特别多，但是哪条道需要的各位多多注意一下，就是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从清华道街到前方的金牛山大街或者是智泉街中间的这一小段，现在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排队的情况是有的，排到了临近路口的位置吧，但只是单纯的车多，应该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0: 嗯，
1: 辽河大街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门前现在能够保证一个顺畅的通行的速度，大家可以放心走行，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好，
1: 全都有这边呢，这个路口现在通行也非常的不错，学府路和新兴大和这个新兴大街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截止到目前为止，今天早上的路况还算是不错的。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光华路，光华路现在是从这个美景英伦郡开始啊，一直往城区的北边走，走到了渤海大街的交汇处吧，都是双向断断续续的拥堵呢。如果您走行这条路的话，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那如果您特别着急的话，可以绕行到旁边的太白路啊，太白路现在是通行效率非常的不错。
1: 刚刚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所以是造成了清华大街和学府路这个交汇路口有一点拥堵的一个原因，方向是在西向东，在清华大街上西向东这个方向，在一个小岔口的那个位置有车发生了追尾，现在当事人正在进行一个沟通和处理，所以现在来看这个路段的车流量还是汇聚的比较多的。

0: 辽河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
3: 耍，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好，
5: 早上好。

0: 7: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畅通早高峰》。金木一小朋友来打卡了，说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这个一年八班的卜凡轩啊，也问候各位早上好呢。收到啊。宋晨曦也来了，还有我们小高哈、啊，还有宏远家的张诗琪同学说各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啊。

0: 这是我们的汤加诺同学来打卡问候各位早安，收到啊。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大家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得到啊。
1: 好，
0: 还有我们的抖音，抖音也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 look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大家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各位随时把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5月11号。
1: 是的
0: 啊，在5月31号的时候，咱们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将会正式开跑。
1: 哎呀，
0: 这一届的赛事呢，总规模为16000人左右啊，设置了马拉松的42.195公里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个项目。目前据了解呢，已经报名已经完毕了哈，而且大家还是跟往年一样非常的踊跃。
1: 你身边有朋友就开始研究这个鲅马的事儿了吗？
0: 啊，
1: 我身边很多朋友说我都已经报名了，等。

0: 中签了啊。
1: 根据了解呢，今年的赛事的路线进行了全面的一个升级，采用的是顺行针的规划的方式，以昆仑大街蝴蝶泉路为城市主动脉，然后串联起了世纪广场啊、平安广场啊等这些城市核心的地标，并且将城市最核心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是无缝的嵌入当中的，其实就是想确保我们跑者能够视野更加的开阔，体验更加的舒畅，实现了叫一步一景，景随步移这样的一种效果啊。
0: 只要是跑着，你就能够看到美景，
1: 心情就是好。另外呢，我们营口新闻传播中心也正式向大家发出了邀约，要征集你和鲅鱼圈、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故事，因为其实我们从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创了，已经成为了咱们城市的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也是跑者心目当中的运动的盛会哈。所以这些年呢，有好多小伙伴一直追随着，可能每年都来跑，从孩子还没出生到现在，孩子可能已经上小学5、6年级了，有的呢是这个带着孩子跑啊，现在孩子已经在大学，今年也报名回来跑，所以这些故事都是属于你和马拉松之间的大马之间的美好的经历。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正式向大家发出了邀请啊，各位可以投稿，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图片，可以是视频，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和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故事。
0: 联系方式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把你自己的作品啊整理好之后发送到我们指定的邮箱，邮箱是一个 QQ 邮箱，大家记好，254486-7437。254486-7437。
1: 是的。
0: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55-6633-0113。
1: 没错，
0: 155-6633-0113。如果遇到没人接的情况，您可以稍微再等一会儿啊，你再重新再打一遍。
1: 挺忙碌的这个号哈。然后我们的营口新闻的公众号也已经发布了这条信息，大家去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0: 好，
1: 就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就直接在你的微信上打上有奖征集我与营口爸马的故事，或者说营口爸马这四个字儿，它就自动
0: 在邮箱上哈，
1: 对，它自动就跳出来了
0: 啊，在微信，
1: 在微信上你搜一下，自动这个链接就跳出来了，
0: 对，
1: 然后里面就内容就都来了啊。
0: 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把自己和爸马的故事发送到邮箱里来了，
1: 是，
0: 里面有照片，有他们的故事的这个简介，有自己的感想，
1: 挺感人的哈。
0: 是，你说你不看这些，你真的不知道大家对于爸马的感情确实是非常的深厚的。
1: 没错，晨光熹微，童心向阳出发啊！英才实验学校1年2班的甄一方同学元气满满的奔赴到校园了，
0: 好，
1: 参加好时光了。李东爵元气满满的上学去了。孟夕颜说，今天感觉世界都是绿色的，小草都发芽了，是不是对眼睛可好了啊，你多多那个大户外啊，多往外看一看，
0: 看点远处的绿色。
1: 范顺凯来打卡报道了。

0: 有我们的小范啊，提到了这个市府路和清华大街这块儿，说现在怎么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通行的比较慢呢？
1: 是呢。
0: 刚才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那有一起事故正在等待处理，
1: 嗯，
0: 所以大家需要绕开那个事故点，而且呢又碰巧这个新兴大街清华大街啊，它有半幅是封闭的，
1: 嗯，
0: 所以现在东西双向大家都要采用半幅通行的这个形式，
1: 嗯，
0: 车流量确实是比较大，而且呢这一起事故现在，我看应该还在处理当中，
1: 嗯，
0: 哎，好像已经疏通了，好像已经结束了这一起事故，
1: 嗯，
0: 所以大家在走行的话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学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已经没有刚才那么拥挤了，
1: 嗯，
0: 两组信号灯您肯定能够通过了，
1: 嗯
0: 嗯，
1: 但是还是有一点这个
0: 车流量肯定还是大的，
1: 哎，刚才堵着的时候的一点余堵吧，
0: 对
1: 啊，
0: 嗯，
1: 它还得慢慢疏通，
0: 它车还是多呀，
1: 嗯
0: 嗯，
1: 还是得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嗯，
1: 希望大家今天在早间出行的路上都能够顺畅平安，但确实是周一的早上车是比较多的，人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哈，也给别人行个方便，
0: 好
1: 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